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9集，山傍圣贤。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山是戏弄、侮辱，谤是毁谤。这里举出了，他说山谤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愚痴，所以才造这个恶业；另外一种人呢，是用现在的话说，喜欢出风头，喜欢标新立异，在社会大众当中啊，兴风作浪。如同《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了凡先生在早年没有接触过佛法，也有这些毛病习气。那么这两种人所造的罪业极其深重，真的是愚昧无知啊。那么什么叫圣，什么叫贤，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圣的定义说，这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离世因果，他都清楚，都明了。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圣，在西方称之为神。佛教里面称之为佛，名称虽然不一样，意思都相当接近。明了而不够彻底，这种人则称之为贤。完全透彻明了，这称圣。这些人是社会的导师，是一切众生的模范。那么对他的戏弄、侮辱、毁谤所造成的影响面非常广大，非常的深远。佛家讲戒罪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讲呢，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

学佛的同修都知道，断人的生命最轻，断人的慧命最重。这个道理，佛在经教里面说的很多啊，我们千万不能够啊掉以轻心，啊，以为对于圣贤，对于佛菩萨，对于善知识无入毁谤，这是小事啊，尤其是善知识啊，善知识对于他是现在住在世间的影响面极大了。谁是善知识呢？自己是善知识，这个要懂啊。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举止，如果能随顺佛教，你就是社会大众的善知识。你在那里弘法利生，你在那个地方宣扬佛法，不必说，做出来给人看吧。如果我们自己思想言行与佛经教诲完全相违背，我们就是山谤圣贤啊！人家一听说你是佛教徒啊，佛教徒起心动念还造恶业，还是搞自私自利，还是搞贪嗔痴慢啊，心量自小，不能容忍啊，这个人家让社会大众说轻视佛教啊。为什么轻视呢？是你自己毁谤圣贤，叫别人来轻视佛教啊，所以自己造这个恶业。你们想想这个恶业，你细细想想，不得了啊，这个罪业就是忤逆十恶啊。

果报，经上所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我们学佛的同修，受人家的侮辱了，受人家的回报了，受人家的陷害了，表现出心平气和，绝对没有一丝毫的恶念。啊，这个社会大众看啊，这个佛教徒了不起啊，这人有修养啊，赞叹佛教，因为你一个人的表现，就令许许多多人对佛陀教诲升起信心，你有无量功德。啊，所以善知识是谁？善知识是我们自己。我们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善知识，违背佛陀教诲就是恶知识。随顺佛陀教诲，前途一片光明啊！将来生佛净土啊，违背佛陀教诲，往后苦难无边呐，果报在阿鼻地狱。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啊，极善的果报跟极恶的果报啊，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我们一念为什么要造恶？为什么不兴起善念？啊，佛法殊胜，其他所有一切宗教没有一个不殊胜。

只是教化对象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读佛经，我们初学，初学一定要一门深入，要长时间的熏陶，奠定自己的根基。在佛法里面讲，就根基是戒定慧呀。什么是戒学呢？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持戒。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决定不可以随顺自己意思。随顺自己意思，没有报造作罪业的，这个要知道啊。不但佛祖是这样教导我们，基督教里面他们的经典，他们神父牧师也是这样教导他们的信徒那要问佛教跟其他宗教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说，其他宗教修学没有离开思想，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分别执着。佛教给他们的差别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同在这里。那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离分别执着？如果没有离分别执着，我们跟他们完全一样。他们能够随顺上帝的意思，随顺这个新旧约里头的教诲，我们学佛读佛经还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我们不如他们呐。这个一定要懂啊。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决定离不开欲界，离不开六道，人家确确实实升天堂啊。我们所作所为呀，是堕地狱。这是说真话，说老实话。山傍圣贤，跟底下这一句清廉道德，我们天天都犯这个过失。这怎么得了呢？前途可悲也。好在我们这一口气还没断换一句话说，还有回头的机会。佛经里面说得好啊，造作极重罪业的人，只要他能够忏悔，能够改过，能够回头，那也是菩萨。观经里面，阿舍世王造五逆十恶的重罪，临终忏悔，念佛求生净土，

尊给我们说，上品众生，所以我们对于造作极恶之人都不可以轻视他，轻视他也是善报。

贤菩萨叫我们用一个真诚恭敬心对一切众生，这个教诲是真实的啊！别人轻慢我，别人侮辱我，我决定不敢轻慢他，决定不敢侮辱他。他眼睛当中看我不是人，我眼睛当中看他是佛菩萨。我们要这样修行啊！啊，过人有过人的因果，过人有过人的报应。啊，我们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个人有福啊，这个人有智慧啊，啊，要以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说，这个人得救了。啊，哪些是圣贤呢？真正修道人心目当中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圣贤，善财童子是这么成就的啊，绝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他跟神会说，他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啊，能大师能为成为一代祖师，道理就在此地。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力，道理也在此地。啊，我们所犯的是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啊，不要小看呢，这是不得了的大过失啊！啊，念佛功夫不得力，啊，修了一辈子。还修到三途去了，啊，什么原因呢？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啊，你这个修法，啊，就是修三恶道啊，啊，也是修道，修三恶道，也往生，三恶道里去往生去了。啊，所以我们不但对佛菩萨祖师大德，我们要尊师重道啊！啊，对所有的宗教都要平等的尊重。啊，对一切众生，要把它当作父母看待。当作佛菩萨看待，这是佛经上教给我们的呀。父母有过失，你敢讲吗？从前人不敢讲，现在人也敢讲了。你说有什么法子？以前父母有过失，家丑不可外扬啊，啊，决定不敢说的，一生都不敢说。不但不敢说，想都不敢想啊！这孝顺，现代这个社会，古圣先贤的教育已经完全废弃了。

古圣先贤教育叫人什么呢？叫人学做人。啊，那么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抛弃掉了，人就不像人了。不像人，那像什么呢？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百戒千儒。啊，通常经教里面讲十法界。啊，天台大师告诉我，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这个意思讲得深了。人法界里有人中之佛，人中之菩萨，人中之天，有人中的畜生，人中之恶鬼，人中的地狱。啊，我们在人法界，人法界里面的十法界，我们是在哪个法界？自己要清楚啊。如何鉴别我们与哪个法界相应？我们要以经教做标准。啊，佛给我们讲，十法界的一因，平等心是佛法界。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是不是用平等心？如果是平等心，你是人中之佛。你跟佛相应的。啊，如果是六度的心，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念念呢利益一切社会大众，那你是人中的菩萨。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六度这一段，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啊，详细讲解六波罗蜜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工作应酬之中。你能做到，你能落实，你是人中的菩萨。要会呀！啊，因缘心是人中的圆觉，四谛心是人中的声闻。慈悲喜舍，十善业心，人中之天人呐！啊，言辞无戒，人中之人呐！啊，那么往下，贪心是人中的恶鬼，嗔恚人中之地狱。愚痴人中的畜生，所以我们自己常常反省，常常思维检点，我是在哪一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哪一道相应？啊，跟哪一道相应，将来必定就入这一道了。这不是儿戏啊，这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实教诲。

佛菩萨教我们忏悔，忏除业障啊！什么是业障？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业障啊！叫我们回头是岸，回过头来以戒定慧。依佛菩萨的教诲，啊，不肯回头，我们所造作的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啊，回过头来至少是三善道啊！啊，真正明了觉悟，一定要珍惜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姻缘，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才是真正聪明人啊，真正有智慧啊，不再迷恋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读这个两句看到很难过，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啊，做得不好就是犯了这两句啊，所以认真努力，痛改前非，天天要改过啊！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过失，以为自己没有过失是我们最大的过失啊！等觉菩萨还天天在改过啊，我们算什么啊？就天天找自己的过失啊！啊，怎么找法？第一个是读经。用经教来检点，第二个是看别人啊，看到别人过失，回过头来想到我有没有这个过失啊，不要去回谤人，不要去批评人，回过头想想自己啊，自己如果有赶紧改，没有勉励自己啊，不要犯啊，所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啊，那么那一个造作过失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啊，没有他，我们不能发现自己过失啊，所以他在表演，他在示现呐、啊，啊，对我来讲的时候，他是善友啊，他是善知识啊，我因他。所以才能够改过自新，才能够回头是岸。啊，我怎么可以去批评他？啊，怎么可以轻视他？啊，所以要多想想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圆满成就？啊，我为什么一生天天造作罪业？多想想啊，想清楚，想明白了，回过头来，功夫才能够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

0: 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2: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2: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那在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
1: 解，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攻打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

0: 宝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1: 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叫嘉应，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1: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1: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1: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1: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1: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3: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老师有问题。
3: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

0: 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哦。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哦。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的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

0: 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姻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

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攻结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

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弃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敬下恭。

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

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哦，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

救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 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4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10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4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高度尊重，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在住了2年里，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活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

0: 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他围住。

0: 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的？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

0: 月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还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疼
2: 了，太疼了，搁
1: 那看
2: 城里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隔壁老先生，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 然而，贤。

0: 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会的，干五幺五大队的，干县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酒
1: 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来个寺院，然后就
1: 寺院，
2: 这两
1: 开院，
2: 你当
1: 时那
2: 队长
1: 的
2: 今年年
1: 数
2: 不
1: 年？那个是他叫人念佛，又不要念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念佛。
2: 啊，不要念，搁心里念。
1: 那个是。

0: 放油了，干啥的？腌的，做的时候也。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

0: 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修。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说，
2: 臭地图生都死了，
1: 哪里死？
3: 老
1: 死也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爷，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讲。
2: 哎

0: 一年不是老费给你，奖金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2: 有六十分钟，
3: 不要这说话，
2: 刚才就
0: 这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2: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这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宝贵。”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

0: 连粮食款都没有呀，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直接都说
2: 的，真
3: 是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 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

0: 息，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威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 下

0: 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我们上一集已经把这个幻沙界经文呢，讲圆满了。那么在幻沙界啊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最后面这个弘一祖师啊，他也给我们在做了一些补充解释，还有广化老法师呢，啊，他也在加上啊一些注解啊。那么我们这个补释啊，补充解释啊，跟注解，我们也有必要啊，与各位同学呢，进一步来学习啊。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主要在我们提出啊杀生这条戒，在五戒相经里面的幻沙戒，破了这个戒体啊，就是犯了不可悔罪啊，就是不可以忏悔的罪啊，就是戒体破坏了，不能再受戒了，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在杀戒这一条里面呢，主要呢偏重在杀人为主啊，杀人呢是不可悔罪啊。那么杀人当中啊，也有根据啊他的动机啊造成的结果有所不同啊，来判定这个罪啊是重罪啊，还是轻罪，还是无罪啊，以他的动机啊结果来判定。这个就是戒律上讲的开遮持犯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的呢，啊，偏重在人，但是我们佛门里面的同修，特别在我们中国佛教，提到杀生、犯杀戒，大家都会想到杀害畜生、动物，第一个啊会想到这个啊，为什么呢？这个一般人啊，你叫他去杀人啊，这个也不是人人都会去做这个杀人的事情。

啊，这个不是人人啊，不是大多数人啊，一天到晚都去干杀人的事情啊，这个还是少数。但是杀畜生啊，吃众生肉，那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干这个事情。那么从这里呢，啊，我们一般佛门里面的同修呢，讲到杀生啊，犯杀戒，第一个呢就是杀害畜生。那么我们在《安世全书》啊，看到这个万善先知啊，专门讲戒杀的啊，也是呢偏重在杀害畜生啊这一部分呢、啊，来给我们说明。那么我们在五戒相里面呢，是偏重在杀人。啊，杀人呢才犯重罪，不可悔。啊，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啊，杀非人呢终可悔罪。那么看起来呢，这个杀生吃肉啊，好像这个罪过啊也不是太重，啊，不至于破坏戒体。那么广化老法师在这个注解啊，他也给我们在提醒啊，就是我们学到这条戒，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杀生啊虽然是下可悔罪，但是下可悔罪还是有罪啊。我们在前面这个经文看到啊，如果受了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啊。如果犯了这个戒呢，不忏悔，那就要常在三途啊，就常常啊堕在三恶道里面。那么根据前面这句经文讲的啊，这个意思啊，啊，我们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能呢很草率的、很肤浅的啊，我们就这样啊读过去、看过去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体会到经典里面讲的深意了。啊，它甚深的含义呢，我们就体会不到。啊，我们看这个经文讲的，啊，如果常犯这个戒啊，不忏悔，就常在三途。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它没有说犯不可悔罪。啊，没有忏悔，常在三途。啊，照这个戒经上讲啊，犯了不可悔罪呢，那就不能忏悔了啊，就要堕三途了。啊，那么经文呢也没有讲啊，犯了中可悔罪、小可悔罪，不忏悔呢，那就不会堕三途了。啊，经文呢，他没这么说。啊，所以以这个经的标准来讲啊，前面讲的这个我们要很注意了。啊，你杀人构成五种杀人的因缘啊，就这个经的标准来讲是不可悔。

可忏悔了，啊，不可忏悔就决定堕生恶道。啊，那么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讲，那么他讲，啊，如果犯了五戒呢，不忏悔呢，那就藏在三途。啊，那么依这个经来讲呢，是终罪可悔，下罪可悔，啊，这个可以忏悔嘛？ 这个可以忏悔的，你不忏悔不改过，那还是要堕三途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啊意思看清楚。那么本经讲的不可悔罪呢，以小乘的标准来讲啊，不可忏悔，啊，只有依靠大乘的忏悔理论方法。 做取向忏，啊，这样啊，忏到见好相，见到瑞相，啊，这个业障可以忏除，啊，可以重新再受戒，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忏悔法啊，是我们修学呢最主要的啊一个原则。 所以杀畜生啊，犯小可悔罪啊，乍看起来是小小罪，但是杀生吃肉呢，太多了，积少成多，小罪就成了大罪，啊，后报转成现报，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的例子，啊，他以前呢、啊、年轻的时候肉吃太多。 杀生太多，啊，那么听说呢，啊，听我们敬老教授讲，啊，他跟我们老教授也是非常好的老朋友了，啊，那么过去呢，啊，都是当军人，啊，那么到台湾去的，那么广老呢，啊，他以前呢，啊，听我们老教授讲啊。 啊，他一天呢、啊、要吃一只鸡，啊，一天吃一只。啊，后来出家呢，啊，拜这个净土忏，啊，拜到功夫正要得力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被杀的畜生啊，就来障碍了。 啊，所谓业障现前，啊，所以呢，在平地呢，他就摔跤了，啊，摔跤了。那么摔跤跌倒呢，就变成两只脚不能走，啊，以后一直到往生都做轮椅，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啊，啊，他找我们净老教授啊，要办佛学院，啊，那啊，我跟这个老教授还有景洪文居士啊，去续子白云寺啊，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在台中。 啊，南普陀寺啊，也看过一次，都是坐在轮椅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不能疏忽掉啊这个杀畜生啊。如果我们看看《安世全书》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杀生吃肉这个因果报应啊。 真的，你就触目惊心了，啊，一些果报呢，都在眼前。所以，我们受了五戒的佛弟子，啊，纵然不能吃全素，啊，那么也要吃三净肉，啊，所谓不见杀，不闻杀，不畏火杀，市场买现成的，啊，这个。

最起码呢啊，要守这个吃三净肉这个原则啊，决定啊不能去买活的来杀啊，或者呢到餐厅啊去这个吃活的啊，去海鲜店啊、海产店吃活的啊，那个就造了杀生的重业了。那么在注解里面呢，啊，广老也给我们举出《分别善恶报应经》啊里面一段经文啊，那么我把这一段经文呢，念一遍啊，《分别善恶业报应经》云：何业或报长命？有十种业，何等为十？一离自首杀。二劝，离劝他杀；三离劝快杀；四离随喜杀；五就行欲杀；六放生灭；七施他无畏；八持续病人；九会施饮食；十欢灯供养。如是十种或长命报，如经所云，戒杀复生，皆或长命之报，可知寿命长短超之在我，何乐而不为哉？啊，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呢，啊，也有举出。这个善恶的报应啊，这个报应啊，啊，这段经文讲的是得到长命的果报啊，这个长命百岁啊，啊，我想大多数人啊都希望自己的寿命长啊，身体健康，寿命长。啊，这个身体健康、寿命长呢，是五福之一。啊，长寿。啊，长寿呢，身体又健康啊，这个是福报。啊，如果一个人寿命很长呢，啊，那病很多啊，常常受病苦的折磨，这个也不快乐。啊，也是很痛苦的。啊，因此呢，要得到长寿，啊，身体又健康，啊，这样才好。那么这个是果报，啊，那要修什么因才能够得到这个长命、健康的果报呢？在《分别善恶报应经》给我们讲啊，何业或报长命啊？哎，有十种业啊，何业就是你修什么业因呢？啊，业就是行为造作的意思啊，我们的行为造作啊，那么行为造作呢，我们有身口意啊，三业，三业的行为。我们一般的造作啊，在我们中文这个字里面讲，都是以业啊这个来做一个代表啊。比如说啊，你做什么事业？啊，在学校念书呢，啊，你的学业学得怎么样？啊，或者呢，你做哪一行的？啊，哪个行业？啊，我们修道人呢，啊，讲道业。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呢，讲净业。啊，所以这个业啊，这个字啊，它是。行为造作的意思

的行为，你思想的行为、见解的行为、言语的行为、身体动作的行为，啊，这个就称为业了。啊，那么我们的行为造作呢？你什么样的行为造作？啊，就是你造什么业因啊，可以得到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的果报呢？啊，有十种，何等为十呢？啊，哪十种呢？一，离智所杀。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讲不能杀生了啊，离智所杀。那么经典讲这个离智所杀啊，那么凡是有生命的你都不能够亲自动手去给他杀害啊，这个就是广义的了啊，不只说不能杀人啊，而且你要不能杀畜生啊，甚至连蚂蚁啊，这个都不能故意的去杀害啊，自所杀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去杀死众生啊，这个要远离。第二个呢，离劝他杀啊，第二个就是要远离呢，劝别人去杀生啊，自己不杀呢，但是劝别人去杀。啊，那天我在茶馆喝茶啊，那遇到一个广东来的居士啊，他在经营这个餐饮业的啊，那么他给我讲，他说他订了一些鸡啦鱼啦啊，他说我没有自己杀，但是我交代那个卖鸡卖鱼的，他们杀好再给我送过来啊，那这样啊算不算杀生啊？我给他讲啊，这个还是算你杀的啊，这个账还是要算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叫他杀了嘛，你不叫他杀他就不会杀了嘛。啊，所以啊，过去我们台湾啊也有同修做这个炸鸡店的啊，炸鸡店啊，这个炸鸡店啊啊，他这个是美国的小骑士啊，炸鸡啊，但是每一天。大概南部啊，台湾啊，中部以南呢，大概他们店就好几十家了，连锁店。那你一天呢、啊、要多少鸡呢？啊，才够那个商店的需要呢，就非常多了。啊，虽然呢他不是自己亲自去杀的，但是他要去订货啊。那订货呢，这个。鸡贩呢、啊，他就要杀啊，送过来了啊。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劝他杀啊，你去交代别人，叫别人去杀的啊。那么这个也要远离啊，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动手杀啊，也不能劝别人去杀。三，离劝快杀。啊，这个庆快啊，这个有

两种意思，啊，庆是庆祝，快是快乐，啊，就是说我们啊遇到有喜事，啊，有快乐的事情，啊，那么杀猪宰羊，啊，

这个是最不吉祥的。啊，这个我们有喜事，本来是一桩好事情，啊，但是呢，造了这个杀身之业啊，那个好事就变成不好了。啊，那个祝寿啊，你庆生。你希望你这个寿命延长啊，但是呢，把这个众生的命呢、啊、提早结束了，提早给它断掉了。啊，你说造这个因，他能得到长命的果报吗？那因果不相应嘛。啊，过去呢，我俗家一个姑丈啊。我一个大表哥，小时候呢就不好养，毛病很多。啊，我这个姑丈呢，他就在神庙啊许个愿。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呢，啊，如果能够把他养大成人，啊，结婚了，啊，我就杀一条猪公啊。来答谢神明啊！结果我大表哥这个30岁那一年呢、啊，经过媒人的介绍，结婚了啊。那么结婚的前一天呢、啊，我这个姑丈啊，就想到20几年前呢、啊，曾经许过这个愿。那、啊、他这个大儿子呢，啊，要结婚了。那么他自己就去买一条猪公，他儿子结婚的前一天呢，杀了，拜神。那么前一天呢，就请这些亲戚朋友去了，啊，我父亲呢，也被他请下去，啊，就是结婚的前一天呢，就下去了，啊，先去呢。吃那一餐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呢，啊，我这个大表哥结婚了，啊，晚上啊，办了几十桌的宴席，啊，我这个姑丈呢，这个酒席大概一半了，啊，那么他就到每一桌啊去敬酒，啊，敬了一半之后呢，他突然呐、啊、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啊！那么家人呢，赶快给他送到马偕医院去啊！第二天下午就往生了啊！那么我父亲啊，去给他请客呢，就是他前一天就去了啊，住在他们家里啊。第二天呢，看到这个情形啊，那个宴席呢。大概到那个时候呢，大家也没有心情再吃下去了啊！这个主人呢，突然倒地了，送医院了啊！那第二天呢，就往生了啊！所以那一次啊，我父亲呢就交代我们了、啊，以后我做生日，我们有喜事，决定不可以。杀猪的，啊，不能杀生的，啊，因为我父亲呢，他也没学佛，啊，他也不吃素，那么我们学佛了，啊，跟他沟通，啊，他可以接受的就是早上可以了，早上那一餐呢可以吃素，啊，还有初一十五，那其他呢他就不答应了。啊，后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就说那就要吃三净肉了啊，以后就不能吃佛的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就接受了啊，他亲自看到啊我姑丈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有喜事呢，庆祝喜事啊，这个不可以杀生的啊，你杀生呢？

那个好事呢，可能就变成不好的事情了。啊，这个世间人啊，很多人很多人他不懂不知道。啊，那么我姑丈啊，他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啊，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例子呢非常之多。古代有，现代更多。啊，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就可以明了了。啊，这个绝对不是迷信。那么另外呢，生小孩呢也不可以杀生。啊，在我们民间呢，这个生小孩呢，啊，你没有杀个几只鸡呢，好像都不行的。啊，特别这个妇女啊，这个生产坐月子。啊，那么一般人的观念呢，啊，以前我们家里啊，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啊，都是要给这个生产的妇女呢进补，啊，那少不了杀鸡杀鸭的啊，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学了佛了啊，知道这个道理了。啊，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他生产吃素，啊，也没有杀鸡杀鸭来吃的，他的母亲也还是不错啊，啊，那个小孩子啊，啊，也蛮健康的啊，啊，啊，也不见得就是要杀鸡杀鸭的啊，那么吃的才会健康。啊，所以庄严师他的亲家啊，今天下午来啊，他的大儿子呢啊，在澳洲啊，现在生了一个小女儿啊，都吃素的，而且吃人奶的啊，不是吃牛奶的啊，因为我建议他们吃人奶啊，因为我听蔡老师讲说，牛奶是牛在吃的啊，所以人应该吃人奶。啊，他现在小孩子养到什么情况啊？他都会发那个照片过来，还有那个摄像啊、录像照过来。有机会呢，再请开怀师啊录一个，拿下来放给大家看啊。那你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哎，他吃这个吃素啊，啊，又吃人奶啊，那也不是人家讲的这个吃的瘦巴巴的啊，一点营养都没有，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做个有力的证明啊！啊，这个也提供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大家参考啊！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证明呢，吃素它并不是不营养。啊，非得吃肉才营养。啊，现在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过去这些错误的观念呢，要纠正过来，啊，避免这个杀业。那么这个《地藏经》讲的就更详细了。啊，你生小孩不能杀生。啊，你杀生了，那就那个小孩子呢，那毛病就多了。人往生的时候也不可以杀生，啊，婚丧喜庆都不可以杀生，一定要避免这个杀生造这个业。啊，你这个人往生了，啊，我们就是要帮他超度，啊，让他到更好的地方去。啊，如果你给他杀生了，啊，本来他要升天道了，你就把他拉下来到三恶道。啊，受到连累了。啊，这个《地藏经》讲的非常详细啊，这是第三个离庆快杀，是离水洗杀。啊，这个离水洗杀呢，就是

见杀随喜啊，看到人家杀生呢，自己啊赞叹随喜啊，心里看到很欢喜啊，鼓励啊，赞叹啊，支持别人去杀生啊，这个叫随喜杀。第五呢，就刑狱杀啊，刑狱就是被判死刑的。那么刑狱杀呢，就是被判死刑了，就要被执行这个死刑了。啊，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啊，那么能够救他一命。啊，这个也是功德无量。啊，那么这个救刑狱杀呢，啊，这有各种因缘，啊，比如说人冤枉啦，那么你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机会，啊，比如在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这个做官的，管这个司法的。啊，帮人平反冤狱的，啊，那么这个人有死罪呢，啊，这个尽量啊减轻他的刑罚，啊，死罪变无期徒刑啊，减轻他的刑罚，啊，这个也是无量功德，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司法官呢，啊，在判案的，那么。他有生杀之权啊，我在大概20年前啊，到高雄净宗学会去讲经，一个月去讲一次。啊，有一次呢，我去那边讲经呢，有一个退休的法官啊，他来找我，啊，找我讲得哭哭啼啼的啊。他听到我们敬老教授呢讲的。《阿弥陀经》疏钞演义，他给我讲啊，他说呢，他以前呢、啊、没有听到经啊，不知道啊，在做这个法官的当中啊，难免啊会有这种误判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有冤枉的，有冤枉的。啊，那么他一判下去呢，这个人就要抓去枪毙了，就得死了。啊，他说呢，他晚上啊，那些冤鬼啊都来找他啊，他在当官的时候呢，正在走运，那个鬼呢不敢去找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呢运气很好，鬼不敢找他。啊，那么他退休了，年纪大了，这个运气衰了，啊，这个时候鬼就来了。他说：“每天晚上呢，常常被鬼呢从床上拖到床下面来，啊，弄得他是不得安宁啊。啊，那看到我呢，一直忏悔啊。我说：那你现在呢，遇到佛法了啊，又听到阿弥陀经了，那你赶快念佛啊，求生净土啊。那么，同时也劝这些冤亲债主啊，一起念佛啊，这个求生净土。”啊，把念佛功德啊回向给他们，啊，不要再冤冤相报。那我跟他讲，我说你还不错啦，你还有善根，能遇到佛法，啊，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你有善根呢，能够接受，啊，你还有救。啊，如果有一些人呢，他就不相信佛法的，那就没救了。啊，那就要堕地狱了啊！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么刑狱这桩事情呢，这个做判官的呢，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敬老教授的老师啊，李炳南老教授啊，他以前在大陆上啊，他的家乡山东济南。他19岁呢，就当县长，

啊，那么过去这个时代呢，它这个行政跟司法都合在一起的。啊，县官呢，不但要管这个行政，还要管司法，判人生死的。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啊，所以他有中医的执照，啊，他会替人看病。啊，他的诊断啊也是相当高明的啊。过去呢，我听到台中联社的同学给我讲，啊，有一个老菩萨呢，他那个一个孙子啊，病得都快不行了，啊，到处医呢医不好，啊，后来有人给他介绍啊，去给李老师看。啊，那李老师就把他那个孙子啊医好了，啊，这个老菩萨呢，你说他那种感激的心情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啊，那么这个老菩萨呢，就问李老师啊，哎呀，我这个孙子别家医的都快死了，啊，你把我这个孙子救回来了，我现在该怎么来报答你呢？啊，李老师说。什么都不要，只要我讲经的时候呢，你每一次都来听就好了。啊，后来呢，那个老菩萨呢，因为那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这国语听不懂。那李老师呢，他讲的普通话又带了一口深重的济南腔，啊，所以他讲经呢，讲2个小时呢，要翻译，要有一个人翻译台语1个小时，啊，所以那个老菩萨呢很认真，啊，反正李老师讲啊，啊，他都一定要去听经的，啊，听到呢，啊，这个老菩萨呢自己都会讲了，啊，所以他懂中医，啊，那么李老师讲呢，他说他。给人家看病呢，他有把握呢，没有给人家错误的诊断过，啊，没有给人家误诊，啊，他说这方面他有把握。但是他以前呢做县长的时候啊，判人生死啊，他说这一点他就不太有把握了，啊，他不敢说绝对没有去冤枉一个人。这点他没把握，可见的判这个刑案啊不容易啊！啊，所以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在台湾呢接受这个法务部啊这些法官呐、啊、邀请啊去法务部演讲，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就讲到李老师这个。事情了，啊，李老师呢？他说他这个判这个刑案啊，他没把握啊。那么讲完之后呢，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女法官啊，那个法官是女的，也就判人家生死的啊，那个生死簿啊，在他手上的啊，他就很紧张了，他就请问我们老教授了，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又是凡夫啊，又没有智慧啊。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他都没把握了，那他们就更没把握了。那万一呢，去冤枉到人，那将来这个果报就不得了了。”啊，请问我们老教授，那这样该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敬老教授呢，教他一个方法。啊，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呢、啊，先去念佛，念观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让你不要去给人家判错了，冤枉了，啊，这个人的的确确有罪啊，还是尽量啊，要让他能够减轻刑罚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所以这个做法官的人呢、啊，不可以有嗔恨心呐、啊。
啊，这个恶人造恶业呢，其实那个也是很可怜的啊，他无知啊，啊，造恶业将来堕恶道啊，啊，这个没有接受教育啊，啊，要有一种怜悯心啊，不能有嗔恨心。啊，这个在《了凡四训》里面呢、啊，也都教我们，啊，所以有从事这个工作的同修啊，啊，这一点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地藏经》上讲，这个鬼王呢，知道这个众生造业，他没办法，他一定要堕恶道，但是也是尽量要帮助这些众生呢。减轻他的业报，啊，让他的业报呢早一天受完，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才是菩提心啊，才是菩萨心肠，啊，那不能呢，这个有这种嗔恨恶意啊，啊，那这样呢就损害我们的德行。啊，所以就行欲杀啊，这个除了冤枉的啊，我们知道了，当然要救啊。那个没有被冤枉的啊，我们也尽量啊，让他能够减轻啊，能减轻尽量让他减轻啊。这是一个做法官的人啊，应有的一个心态。啊，那么这个救行欲杀呢？啊，有时候我们不是在做那个工作啊，但是呢，啊，有这个存心，这个是一定要的。啊，我记得前年呐、啊，在澳洲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啊，有一个越南。籍贯是越南的，移民到澳洲的，啊，就移民到澳洲呢，成为澳洲的公民。那么，这个在东南亚一带呢贩毒，啊，那么经过新加坡机场啊被抓到了，啊，一个越南的年轻人啊被抓到了。那新加坡呢，这个你贩毒了超过多少公克，他就要判绞刑的。啊，绞刑就是上吊，啊，把人给吊死，啊，人吊死了，就是眼睛就凸出来，舌头就伸出来，啊，七孔流血，很难看的，啊，所以上吊绞刑的人呐、啊，都要戴上一个头罩。啊，那么这个澳洲政府啊，也是啊，那个时候我刚好到悉尼啊，到雪梨去讲经啊，那有同修给我讲这个事情啊。那么很多澳洲人呢、啊，就是去请这个新加坡政府啊，啊，不要给他执行此刑啊，但是怎么讲啊，新加坡政府还是吊刑吊死。啊，后来呢，这个澳洲这边的人啊，也这个大家对这个事情啊，也很不能够谅解啊，不能够谅解。啊，那么这个法官呐、啊，啊，判人死刑的啊，他没有那个慈悲心啊，那么希望人这个赶快死。希望给他杀死，啊，如果这样的存心呢，那么将来有果报的。那么反过来讲呢，啊，前年这些澳洲啦、啊，有一些人呐、啊，啊，大家呢发心啊，就是说劝他不要给他判绞刑啊，那你给他判轻点，判无期徒刑啊，这个也是救刑欲杀的一种。具体表现，啊，就行欲杀。
啊，那大家呢，签名了啊，那联名了啊，它也是一种表现。啊，虽然呢，这个新加坡政府他没有接受啊，但是呢，他们已经有具体的表现了，是旧行一杀，他有这个心。啊，这个也是一个慈悲心啊，慈悲心。第六呢，啊，放生命啊，这个放生命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放生。啊，那么这个放生的活动啊，我们在这个啊中国佛教啊，这个也非常普遍。啊，那么有这个生命啊，啊，我们买来放。这个也是长命的业因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啊，不定时不定点的啊，可以做放生。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放生的一个习惯，可以先跟别人做啊。过去呢，我们都是杀生这个业比较重的啊，那现在呢，这个要放生啊，这个习气啊，啊，这个不好改过来啊，先跟着人家做啊，那你做习惯了呢，慢慢你自己也很乐意啊去放生了，啊，可以先从这里做起啊。所以我们道场有几位出家众啊，有两位男众啊，年纪都跟我差不多了啊，过去都是养鸡的。啊，杀鸡在卖的啊，那现在呢，出家学佛了，现在转过来呢，就是放生了啊，那么这个业呢，它就能够转变啊。其施他无畏啊，这个施他无畏就是无微不施啊，这个无微不施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凡事呢能够令众生心里远离畏惧的，啊，众生内心不安，你能够帮助他呢安稳，啊，让他心安定下来，啊，这个就是属于无微不施了。啊，所以无微不施啊，有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放生、戒杀吃素，这个是无微不施啊。那另外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你救济贫穷啦，救济人家的急难啦啊，或者呢，人家呢不敢走暗路，你陪他走一段啊，让他心安，这个也是无微不施啊。但是无微不施呢，就是很多方面可以做的。啊，如果要广泛的修无微不施呢，还是离不开佛法啊，在世间法做无微不施呢还是有限。那么广泛做无微不施呢，佛法怎么做呢？就是法施啊，你要布施佛法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的无微不施了。那怎么我们怎么用佛法来施他无畏呢？啊，那比如说讲经说法，这个是一个方式啊。还有啊，我们劝人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无畏布施是最圆满的啊。观世音菩萨呢啊，在经上啊，称他叫做施无畏者啊，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的啊。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普遍的去布施众生无畏啊，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两个离开恐怖畏惧呢，那就很难得了啊。但是恐怖畏惧的众生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呢可以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么
他自心念观音菩萨呢，他所有的

0: 极难恐怖啊，这个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佛劝大家念观音菩萨的这个道理呢，多多去劝别人念啊，或者用印刷品去印啊，或者打在网络上，像广告类的啊，告诉他呢，你有急难呢，就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就是我们布施他的无畏，最方便、最圆满的。啊，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啊，没有千手千眼呐，啊，我们也不能三十二应身呐。啊，那么我们借观音菩萨的力量啊，啊，来修这个圆满的无畏布施，我想是最理想的。啊，这个也是印光祖师呢。在文超 教人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多多去宣传，啊，这个就是施他无畏了。八呢，慈恤病人啊，这个是对病人呢，啊，有慈悲心，体恤啊，能够体谅啊他这个病痛，啊，也就是说你有心去关怀，啊，去照顾。啊，这个病人有病的人。第九呢，会施饮食啊，就是这属于救济的，他没得吃，没得喝，啊，救济这个急难。啊，第十是幡灯供养。啊，这个幡跟灯呢，啊，在三宝是供养具，啊，那么在我们一般啊生活上啊也是不可缺少的。灯光明啊，比如说呢，暗路呢。你花心去点个灯，啊，给人照明，啊，让人远离啊这个黑暗的畏惧，啊，远离黑暗的恐怖啊，这个也是一种幡灯供养的一种，啊，所以如上所说的十种，啊，是获得长命果报的修因，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这是。分别善恶报应经啊，给我们讲的，要怎么样可以得到长命健康的果报？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同学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再见。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些大段里面的第五段，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一名昭德清无不尽，故即以至持名号为正心，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心，至简易至直接也。这一小节是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思议殊胜之处，这真正是难信之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所以许多人呢接触没有法子接受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为什么呢？这个名号啊，是自信的名号，是信德的名号啊。你看，这是梵文呢，要是照字面的意思来翻，阿是无啊，阿翻成无，弥陀翻成是量，佛翻成觉

把这翻成智，完全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无量智，无量觉。诸位想想这个名号，无量智是自信之本体，无量觉呢是自信的德用，包括尽了啊，所以古大德称这是万德洪明啊。真如自信的全体大用的名号啊，一名昭德啊，庆五不尽，名实一定相应。我们念这个名，招谁的德呢？招自己自信，招自己的信德。换一句话说，用这句名号啊，把我们的自信啊唤醒啊，把我们的信德找回来呀。我们的自信体用并没有失掉，只是什么呢？迷了而已。用这句佛号啊，把这个迷关打破，把我们的自信体用找回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死心塌地支持名号了，你才晓得这个名号这个法门再也找不到一个法门呢能够比它更殊胜的，而且它很容易很简单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的一切全部包括在里头，庆无不尽。佛法里头有两句话，如果我们真正能体会到呢，你就明白了，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两句话我们听得耳熟啊，也会讲啊，但是什么意思呢？真正能体会到的人不多，这是法界的全体，现在人讲宇宙，佛法里面讲法界法界这个名词比宇宙好，为什么呢？宇宙这个名词里头没有灵知，法界里面有灵知，所以法界是活的，宇宙不是活的，所以法界这个名字比宇宙好。宇宙的范围没有法界大，因为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有无，妙绝了，不可思议，宇宙里面不含有这种这些思想在其中，佛学名相殊胜，
名医。

以昭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总名号啊。我们讲佛法里头讲名词术语，这是总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从这里流出来的，所有一切菩萨名号也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所有一切众生名号还是没有离开他。这《华严经》上说的啊，我们在《如来名号品》里面读过的。所以皆以至持名号为正行啊，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怎么修呢？正行正式的修行就是念佛，佛法要破执着。这个法门还就用执着就是执着名号，除了名号之外，其他所有执着都放下，不再执着了，就是执着这个名号保持这个名号，念念不失，叫持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就是持。记住，阿弥陀佛无量智无量觉。那么换一句话是：念念觉而不迷，念念正而不邪，念念净而不染。这就是自性阿弥陀佛自性三宝啊。三宝是一体，一二三，三二一。其他的观想了、参就了、持咒了、言教了，通通都不要了，不要夹杂这些东西。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至简易，至是到极处啊，简单到极处啊，容易到极处啊。简单容易说，它还是直接的，不拐弯的。直接到哪里呢？直接到明心见性。直接到无上正等正觉，直接到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有人问呢，不是现在人啊，古人就有问，就有人问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修什么法门呢？

斗鸡说教啊，那是你想修什么法门，你就能成就什么法门。喜欢呐，这太好了。那老师告诉你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改主意。改什么主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不再搞别的法门啊？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法门统统包括在里头了。也就是说，万法归一，一就是自信呐。阿弥陀佛就是性体、性德、性相、性用，所以你只要契入境界啊，这个是经论祖师大德们说得很好。你要是念佛念得理一心不乱，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了，你还用得着学吗？无论什么法门，有人向你请教，你对答如流，用不着思考啊。这个奇怪呀，这不可思议呀，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什么原因呢？事出世间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的，你只要见到性了，你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你对于一切诸法之所以不了解、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迷了自信呐！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彻见自信，圆见自信，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还会去找别的麻烦吗？别的麻烦夹杂在这个里面，这个世间人有些人不知道的，禅净双修、密境双修，还有什么呢？禅、密、境三修的。我们世间人一般听的，初听到，哎呀，这个了不起，高明啊！其实，内行人知道，他在兜圈子。即使能成就，他成就不够深度。为什么呢？他的精神力量分散了，他分成两面，分成三面。他不专呐。你要想快速专攻一门，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快呀，没有比这个更快了。同时走两个路，同时走三个路，难呐，不容易啊，缓慢呐。
啊，所以这个法门直截了当成无上道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所以只有真正清楚，信才坚固，啊，愿才不疑，决定不改。

别名三会，三会大乘菩萨所修的闻思修三会，这里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具足三智，方明文慧呀。这个很难得了，这个要解里面的原文是闻而信，信而愿，愿而能持，就是耐肯至持，不信不愿与不闻等，虽为原因，不明文慧。这是要解的原文。所以文慧呀，一定是具足闻思修三个条件。如果不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只有闻，不能叫慧。这个三会呀，你能够称闻、称思、称修，没有那个慧字。凡夫有闻思修，没有慧。不但凡夫没有，该再跟诸位说，二乘都没有。二乘修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修闻思修三会，菩萨比二乘高啊。那三会是什么会呢？三会就是戒定慧的会。所以没有戒没有定，哪来的会？这个名相术语一定要清楚，决定不可以误会。道戒定慧，智慧开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智慧，生活在智慧里头，这叫三会，闻思修三会呀。闻是什么？接触。眼接触色相，耳接触音声，鼻接触气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个接触，这一接触就明了，通达明了，这叫闻慧，所以它闻是代表接触，用一个字做代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叫做闻，这个慧呢，明了，通达明了。那么你就明了里头决定没有错误，所以

从接触，这是闻呐、啊；从明了呢，叫思啊。我们凡夫总得想一想，哦，我明白了。啊，他不要思的呀，一接触就明了，一明了就决定不会错误，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叫修。所以闻思修是一桩事情啊，绝对没有三个阶段的啊，不是说我听了之后回去再想想，想想之后啊我再来修啊，那是什么？那是凡夫，那哪里是菩萨呢？啊，闻思修三会也是一二三，三二一，是一刹那当中完成的，没有先后次第啊。啊，这个你才知道这叫菩萨了。啊，听了看了还就想一想，这不是啊，这不是菩萨了。啊，这二乘可以。绝对不落在意识啊，也就是决定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分别，通达明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乘，不是小乘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三会也啊，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一接触就深信不疑啊，就发愿求生，就老实念佛，这叫闻会啊。他真聪明，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真干啊，他真成就啊。

我们再看第二条，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欧益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讲的文字长一点。支持，这念念忆佛名号啊，故是思慧呀。

啊，那么这个念佛念不是口念的，所以念佛了，这个念字不能加个口字，有很多人把它加成个口字，那是错误的啊，那他完全不懂得这个念佛的意义。念佛是心上真正有佛，中国这个念字是会意，你看这个字的写法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它的意思。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上有佛，叫做念佛，不一定在口上啊。你心上真有啊。

啊，心上没有佛，口上有佛，不灵光啊，没有感应的。心上真有佛，口上没有佛，有感应。啊，那么念佛为什么还念出声音呢？心上有佛，自利，念出音声利他。把这个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不是念给自己，念给他听的，念给一切众生听的。啊，我引导一切众生念佛，所以念出声音呢，功德很大了，自利利他了。不念出声音，

对于有相当深度禅定般若功夫的人，他能得利益。为什么呢？他见相得利益，有甚深定力般若智慧的人，你心里头有佛，你的相不一样。所谓实，一念相应呢，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心里面想佛，佛在你心里头。佛在你心里面呢，佛就加持你，自然加持啊。你的身呢，放金色光明。你的相貌端庄慈祥，他们能见到啊，能见到你身放光啊，金色光明啊，得利益了。但是凡夫不得利益了，凡夫看不到啊，没有这个能力啊。可是念佛就行了。这凡夫耳根最利，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呢，所以你念出声音来啊，许许多多众生，除了业障太深了，那没办法，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虽然不相信，不能接受，他听见了，听见什么呢？阿赖耶识的落种子了。所以念出来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这个是念佛的好处。真诚心，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这是四慧呀。大师给我们说，这个里头有四持，有理持，持是持名啊。什么是四持呢？四是四相上。觉知求生，决定我的志愿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下面一句是比喻，如此一目啊。

就像儿子，虽然在远方，他常常想他的母亲啊。他想他的母亲，并没有念在口里啊，他心里头真想啊，无时瞻望，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他心里面母亲总是离不开的，这叫四时。可是现代人不行了，现代人把母亲早都忘掉了。古时候用这个比喻行，现在人不行了。古时候从小教，父母教，老师教，长辈教，那个孝亲呢，这个观念深深的存在心里头。确实他念念不忘。孝心的。现在从小父母不教他了。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了，长辈也不教了，不懂得什么叫孝道。尤其现在的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社会，我们冷静细心观察现在社会上的人，他也有一样东西，这个无时瞻望，一切时他都念叨，他都希求，那是什么呢？钱啊！现在不能说是孺子一母啊，孺人一钞票，这个他念念不忘。一切时一想，一切处，他就想得到。母亲早忘掉了。唯一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不学佛不知道，一个世间人一样啊。这是古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财的这个念意念呢，在现前社会上啊，是第一了，没有超过这个的。只要有钱了，父母早就丢掉了。不像从前。从前人确实父母在第一。再殊胜再多的明文理呀，为父母通通可以舍弃。这些现在这个观念变了，年头变了，不对了。那么第二种呢，理智。是从理论上的，心作心事，心静一如，能所不二，即是理持。这个境界非常高。心作。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真正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

新作这两个字的范围太大太大了。新作包括华严经上所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华严讲八个字，净土宗讲两个字，心作。心作什么呢？做了什么呢？虚空是心作的。这个作就是能现能变呢。虚空是心作的。心是能作，虚空是所作。刹土。刹土是世界，大世界。现在人讲的星系，什么样的星系呢？我们今天常识当中最大的星系叫银河系啊，最大的星系。那么在佛经里面讲的呢，银河系是最小的。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合成一个大世界，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合一千个小千世界。诸位要记住，一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银河系。一千再乘上一千，这是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佛经里面通常讲的世界。佛学的术语叫一佛刹，一个佛刹。因为它有三个千。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这佛经上讲的世界，不可思议。那么这样的世界是不是最大的？不是。最大的华严经讲的世界中。一个世界中。那这个 大世界就无量无边了。我们在世界成就品里面 看到，在华藏世界品里面看到，华藏世界品就举一个世界中。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第十三层，这一层里头就无量无边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娑婆跟极乐同在一层，不可思议啊！佛在经上讲，像这个世界中，在虚空法界里头，无量无边呐！绝对不是算数能够算得出来的。这是讲大世界，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作的。心是能造啊。这个作就是造作啊，它能造啊。我这个身，你的身，他的身，也是心造的呀。释迦牟尼佛的身，毗卢遮那佛的身，阿弥陀佛的身。

也是新造的呀。一切万法不能离开心呐，啊，心是能变的，所以心是万法之本体。啊，《楞严经》上讲啊，世界微尘呢，因心成体啊。啊，这个体就是现象啊。现象哪来的？心变的，心现的。啊，这心作。现在呢，我们觉悟了，明了这个事情了，心是。我现在这个心是佛心，是佛，那就跟那个心作啊，那个心是真心，是本心。我现在一念佛，这个念佛的心，跟自信、真心、本性相应，是心作佛。我发心呢，我一定要作佛。这就跟佛相应了。你看看，自心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现在你要发心作佛，哦，你这个愿望不会落空。啊，你这一生当中肯定作佛，信心十足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同学们：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解是佛解，行是佛行。啊，心愿解行要同佛了。啊，佛是什么心？我们不能从性上说，从性上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没话讲的，说不出来的呀。啊，我们从事上讲，不从理上讲，理上没得讲。啊，事上呢，真诚心，长存真诚。清净心，不受任何染污。平等心没有高下，正觉心不迷惑，慈悲心不自私。啊，我们如果这个起心动念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完全相应，这个心是佛心。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就心心相应了。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这个心。啊，这个就是大菩提心呐。真诚是体呀，真心之体呀，我们的心真，我们的心诚，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虚假，你就跟真心之体相应。真心之德，清净、平等、正觉；真心的作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你跟

自信、真心、体相用都相应啊。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用这个心求生净土，用这个心亲近弥陀，心静一如。欧阳靖无说佛教不是哲学，就是这个意思。哲学里面心跟境是对立的啊，所以佛法不是哲学，佛法心跟境不是对立的，是圆融的。是统一的。啊，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不疑不疑。啊，你不能说他疑。为什么你说他是疑？心是心，境是境，不能说疑，你也不能说不疑，啊，不是疑，它是一个性变现的。这个话不好懂，我们用精气来做比喻，大家就好懂了。啊，譬如你有一个金的戒指，啊，黄金做的金戒指，你有一个金的手镯，那不是两样东西摆到死地吗？你说它是一还是二呢？你要说它是一，戒指不是手镯，手镯不是戒指。你要说它是两个吧，还都是黄金。戒指纯金，手镯也是纯金，没有两样。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它是一，非一非一，心境也如啊。如字是讲信呐，啊，我们今天讲的心，讲的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自性里面现的，一切境界呢，也是自性里的现的，啊，境界小。我们身体啊，或者我们身体最贴近的我们穿的内衣啊，那最贴近的了。大呢，变法界虚空界，这境啊，啊，我们今天这个心呢，圆律心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我们用的圆律心呢，这个心是真心现的。是实心变的啊，整个宇宙整个法界，这是属于境啊，也是这个心现的，也是这个心变的，无二无别，所以能所不二啊。哦，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啊。能变的是自性，所变的是万法。万法是相，自性是体。体不离相，相不离体。体要离了，
啊，这个

相要力量提了，相不能存在。所以一切现象必然圆满具足体性的德能，我们现在讲呢，一定具足本体的本能。本体的本能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灵知，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的本能，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有非无，他所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大到世界，小讲到微尘，因性成体，他不会失去这个心的特性，心的特性就是灵知，所以一切万物是活的，不是死的，心是活的，他变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是死的呢？所以一切万事万物，它的本能，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我们凡夫粗心大意，以为这些植物、矿物我们有知觉，错了，通通有知觉。这佛法里面讲灵知，不是叫灵知。那么这个日本江本博士他这个姓是江本，不是像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字，他姓江本，名字叫圣，那么他试验的时候证明水是物质，你看性这个自性的特性通通具足，这个树叶也通通具足，微尘也具足，所以它可以试验泥沙石头一切万物，你就试验，你会发现通通它都会听，都会看，它都懂得人的意思。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难得他用科学的方法试验证明出来了，只一桩事情证明，然后你慢慢试验，所有一切万物通通具足自性的本能，见闻觉知。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个小段，思会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会。我们讲到理持，欧耶大师要解里面原文，我念一念。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占妄也。这是要解里头的原文。那我们介绍的时候呢，比较简单，用三句话，12个字啊：心作心事，心境一如，能所不二。这个是理持。

接着再看幕后这个小段，客气办事，立根一日即不乱，中下不定呐、但能一心，戒得往生，明修慧，啊，这个里头这一句非常重要，但能一心呢，戒得往生，啊，所以罗什大师翻这个经啊，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都是三会具足啊。这个念佛法门无比殊胜之处，学习的时间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成就啊无比的殊胜啊。弥陀经上跟我们讲这个修学需要多长时间呢？七天。弥陀经用其表法，但是经上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啊，到若七日，啊，为什么呢？他要不是写的这么明白，那个七，我们看作表法，七代表圆满，啊，那就不一定是真的是七天了。经上既然这样说了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七天呢，是四上说的，啊，不是表法上说的，确确实实四上讲的。立根，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一天呢，他就念到一心不乱了。有没有呢？有。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念佛一天一夜，她确实念到一心不乱啊。为什么？她在定中啊去参观地狱，你看地狱里面鬼王看到他来了，迎接他，称他菩萨，啊，问菩萨你来有什么事情？婆罗门女是凡夫啊，念到一心不乱呢，那就是菩萨了。四一心，在大乘里面讲，这是大乘法。原教实性菩萨，初性到实性位，都是四一心不乱的。我们在前面报告过，三不退里面
原教实性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一个是位不退，一个是行不退。如果这个一心要是离一心不乱呢，他是化身菩萨啊，原教初住以上啊，破一瓶无明，见一分真性。那么光目女念一天一夜啊，她所得到的是四一生、四一心还是离一心呢？啊，离一心很难讲，四一心我们可以肯定。四一心就不得了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但是西方净土非常非常特别，它四土在一起，所以一生一切生呐。啊，生一土啊，就是四土都得到了。无论生哪一土，啊，功夫成片呐。生凡圣同居土啊，啊，功夫成片也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最浅的，啊，不是真正的一心不乱，他福见思没有断见思烦恼，四一心是断见思烦恼了，啊，离一心呢，不但见思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也破一瓶了，理也心不乱，立根人呐、啊，啊，立根顿根呢，从相上来看呢，就是一个放得下，一个放不下，啊，立根人呢放得下。断根人放不下，就这么回事情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虽然在这个世间呢，跟大家生活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心里面呢决定不染着。放下不是在事上，在心上。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因为他一心向往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父母。诸上善人是我的兄弟。我家样样都美好，没有一点缺陷，想家了，急着回家了，这个地方我统统不要了。这出来旅行呢，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啊，此地一切人事物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牵挂的，没有一样东西啊。值得我放在心上的，这个真放下了，这根力呀、啊！啊，所以这个世间，你们说好的，他决定没有贪念；你说不好的，他决定没有嗔恚。啊，他确确实实。以清净平等慈悲心来看待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啊，一切万法，心里面真正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
四意心不乱。

急着回家了，这里不好玩了，玩够了啊，还是回家就好。那如果贪恋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回不了家了。那我用这个方法来比喻，诸位比较容易懂得。立根真谛一天成就。这个一心不乱得到之后啊，就不会失掉。这是真得到了。哎，现在好像有一点这么个境界了。出了念佛堂啊，又乱了，那你没有得到。要记住，得到之后啊，不会失掉，真得到了。功夫成片，亦复如是。你才能成就啊！你只要得到之后，你会更精进，更努力。身心愉快呀，法喜充满呐，像夫子所讲的“不亦乐乎”啊，真正得到是这个现象啊，那非常快乐。中下不定，中下跟心人不一定了，有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根性最差的七天也能得到，那我们要问，我们练了70天了都没得到，什么原因呢？不是真念，对这个世间还留念，还放不下，那就没法子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的盈科，连《暗示全书》里头引用《往生传》的时候，往生的都有他，很好的例子。三天三夜。一心不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他是个出家人，是个不守清规破戒的出家人，不是个好出家人。在大众当中一般都瞧不起他。劣根性太重，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他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非常非常难得，就这一个好处救了他。什么好处呢？他懂得因果报应，所以常常想到自己所作所为，决定堕地狱。一想到堕地狱，他就恐怖了，就害怕了。问这个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能救他？有一个同参送他一本《往生传》，他说：“你看看这个。”

也许对你有好处。他读了这个往生传，非常感动，痛哭流涕。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万缘放下。所以把自己的疗房关起来，3天3夜，不吃饭，不睡觉。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了3天3夜，真是筋疲力倦了。他的心真诚啊，真的想往生极乐世界，就像是回家心切。阿弥陀佛来了，他也非常欢喜。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你好好的念佛，10年之后临命终时佛来见你，阿弥陀佛再来见你，这感动佛来安慰他了。他真聪明，真是很了不起。他跟佛说，我的习气太重，这10年当中我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也许就不能往生了。他跟阿弥陀佛要求，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答应他了，3天之后我来接引。他欢喜得不得了，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我3天3夜念佛没有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我约好了3天之后我就走。寺庙人没人相信啊，你这样的人哪有这么简单？但是3天时间很短，大家抱着半信半疑的心，看你3天之后你往生不往生。到第3天。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大众当然了，很欢喜，也来看看了到底真的是假的了。念不到1刻钟，他说别人看不到，阿弥陀佛来了，我要跟他走了。说完之后他就走了，这真的一点不假，现身说法了。中根3天3夜，所以我们看到盈科这个事情，他给我们做出榜样。如果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决定不要忧郁，决定不要恐怖，这个时候应当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把这个世间世缘统统放下，没有一丝毫牵挂，一句佛号念到底，佛一定来。你看盈科不守清规，破戒的人都能在3天3夜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我们虽然有过失，好像还没有他那么严重，佛哪有不来的道理。问题就是你的信愿是不是真的呀？你没有把佛念来，你那个心是假的，你对这个世间还有很多贪念，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你没有能放下。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真放下了吗？样样放得下。在理上，佛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

我做了一个总结论，非常简单，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就总结这十二个字，六百卷大般若就说这十二字，如果你真的明了了，哪有不放下的，不放下也不行啊，为什么呢？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了。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华，讲到最后，无知也无得，你还谈什么？你还牵挂什么？一场空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觉悟啊！觉悟的人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所以他的自在。还有一丝毫牵挂没放下的，迷呀，没觉悟啊！迷真不容易破，迷关一破就得大自在。所以，但能一心，就决定往生。修慧，闻慧、修慧、思慧、三慧具足啊。我们这样讲的，欧耶大师这个要解里讲的是三条，你想想看，是不是一二三，三二一？文里头有思有修，思里头有闻有修，闻这个修里面有闻有思，一二三，三二一，看。从哪一个角度上看，换一个不一样的名词，一桩事情啊，这个法门学起来这么简单的，一天到七天就成功了。诸位想想，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快的？找不到了。我们天天在念佛，天天在修，修了几十年了，消息都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你所修的不如法，婆罗门女一天如法，盈科法师三天如法，什么叫如法呢？放得下了，回家的心恳切，真实啊，不是假的。我们的信愿不真实啊，我们的念佛不老实啊，念佛没有放下誓愿，不老实，道理在此地。盈科他知道，他也不往生，肯定堕地狱。为了怕堕地狱，急着求往生，这是他往生极乐世界的预言呢，逼着他非去不可。

啊，你要不去堕地狱，有的受了。个人的缘不一样。啊，盈科法师如果不施这个破戒犯规，啊，造作一切不善，大概他那个勇猛清净发不起来。啊，可能这一生就错过了。啊，他是这个罪过逼迫着他。就是前面讲的无念是我，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了。啊，这从盈科法师得到了证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破戒作恶那些人不能轻看他，不能够小看他。为什么呢？他一旦觉悟，回过头来，可能就超过我们。这个事情不是没有啊。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啊，所以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众生要恭敬。啊，他的好处，我们向他学习；他的不善处，绝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啊，培养自己纯净、纯善的心性。底下一段，啊，第七段。说明一心不乱，一心圆具，啊，圆满具足三学、三慧、三资粮。三学是戒定慧，三慧是闻思修，三资粮是信愿心，啊，一心呢圆满具足啊，一句佛号里头也圆满具足，啊，就是我念的一句阿弥陀佛，与三学、三会、三资粮决定相应，啊，这里都通通具足，这个叫一心称念。圆音法师《弥陀要解讲义》里头，啊，他的注解里面讲：“我执妄，啊，我执破了，不为见思所乱，为事业心。”啊，这个就是一般大乘里面讲法。见思烦恼断了，我们从纲领上来说，简单一点，啊，见烦恼五大类：身见、执着身是我，

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是身见头一关呐。第二种呢，错误的见解，边界。边界就是相对的，对立的。这个见解叫做边界。第三个叫见取见，第四个叫戒取见，这两种呢都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成见。哎呀，某人成见太深啊。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啊。事出世间不离因果啊。见取见呢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坚固的支柱，这造成障碍啊。最后一类的叫邪见，邪见什么意思？不涉于上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纳的这一类的邪见。这五种见都是错误的。这个断掉了，正小乘出国须陀洹。如果学大乘的呢，圆教的呢，那就是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小乘须陀洹，绝不执着这个身是我。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没有了，贪生怕死没有了。这是破身见的现象。身见破了什么样子？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觉察到，不会贪生怕死，决定没有自私自利，似乎是错误的想法，也有五大类。第一个类是兼贪、嗔恚、愚痴、傲慢，对于圣贤教诲怀疑，这是思想上的错误啊。比见解上的错误严重啊，难破啊。如果这五种，这五种都破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超越三界了，证阿罗汉果啊。那么在大乘十信菩萨里面呢，相当于第七信啊，第七信的菩萨。但是在小乘执政的行啊，这个位不退，执政一个，三不退只有一个啊，阿罗汉也是的呀。但是菩萨呢，圆教菩萨呢，他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

断正功夫相同，智慧信愿不一样啊，菩萨超过声闻啊，那么这说明这四义心的标准，理义心法之王，不为二变所乱，为理义心。佛给我们讲，执着有两大类啊，一类是我执，一类是法执啊。法执是对于一切诸法他执着，法有我没有啊，身啊，身是五蕴集聚而现的身呢啊，小乘说身没有，五蕴有啊，色受想行识这个无蕴有，执着这个叫法执。菩萨聪明有智慧，他知道无蕴也是假的。你看《般若心经》啊，一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呢，法执破了啊，不会被二边所乱呢啊，二边是什么？对立。不为二边所乱的时候，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哎，入不二法门了。这是理义心呐。一切都不二啊。啊，从根本上讲，能所不二啊，你看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能现跟所变所现不二，能变跟所变不二，能所不二，性相不二，离事不二，众生跟佛不二，菩提跟烦恼不二，生死跟涅槃不二，入不二法门，变法界虚空界融成一体了啊，自己心性荣辱真心本性啊，自己这个身体跟法界啊，身体小宇宙啊，跟大宇宙啊融合成一体了，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这是理义心不乱呐、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无障碍的法界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
二就有爱呀，就有障碍呀，不二就没有障碍了。入不二法门呢，得大自在，啊，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性相是一，不是二，离四是一，也不是二。啊，大乘法里面常讲，不一而不异，这是真正不二法门。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一二都不能说，才叫真正不二。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决定不能够用分别，用妄想，用执着，一用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落二三了。所以一切诸法了，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真相了。真相不一不异，不生不灭，无是无非，非有非无啊！啊，佛在《一切大乘经》里头讲的很多啊，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所体会，有所悟入。七日不乱后，更无起惑造业之事啊！这个地方说出来了，这是前面我跟诸位说过的。只要你得一心不乱，啊，你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得到之后还会失掉，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得到之后一定是法喜充满。啊，确确实实像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那么现在一般人，这个日本江本博士讲的，啊，要用爱心，要用感谢的心，对一切人事物，啊，这个爱心跟感谢的心，就是法喜的一分。啊，怎么样提倡说实在的话，不是自信上流露出来的。啊，为什么呢？自信上流露出来的是入不二法门，那个感恩，那个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凡夫今天讲到爱，讲到感恩，还有私心在里头，啊，没有私心是真的，有私心不是纯真的。啊，我们这可以说是相似的真，不是真，不是纯真。啊，有一点相似，有一点接近。这个下面这个参考云印法师讲义啊，云印法师讲义我这个地方有。他讲义里面讲的，一日至七日，

乃克定期限，一办生死大事啊！这个真的要办生死大事啊！啊，像盈科那真的是办生死大事啊！像这个婆罗门女知道她母亲堕地狱，啊，她真的要帮助她母亲救她的母亲，啊，这个一点都没有假，纯真之心。这样的心啊，这个心行呢，念佛三昧才能够得到。啊，不是这样纯真的心呢，这个念佛三昧得不到啊。啊，念佛三昧得到了，就是离业心、事业心，包括功夫成片，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生死大事所作一半，你这桩事情办妥了。啊，他说何以故呢？业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功夫成就了。不乱就是镇定啊。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啊，所以这个境界你得到了，你就不可能啊再会起惑造业，不可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你真的得到了啊。这个里面我们也分四个小段。第一小段，不论是四持、理持，啊，两种持名都好，啊，无论四持、理持，只要持到浮出烦恼，乃至见思先进，皆事业心。要是持之心开见本性佛呢，那都是离业心啊，不是四持得四依心，理持得离业心，不是这个说法啊。四持理持是念佛的一种方式方法啊，功夫啊要看自己啊，你自己功夫深啊，功夫有浅深，你一定要念到把烦恼扶住了啊，这念佛功夫得力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不再想别的了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我常讲的，不没有这个念头了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烦恼并没有断啊，只是你功夫得力啊，烦恼它不会冒出来，这个叫功夫成片啊，是事业心前者啊，但是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深啊，不管是四持是离持啊，有相当深的功夫了，这个烦恼啊断了，永远不会再起来了，这是真正的事情，见思烦恼断了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啊，很深的念佛三昧，这个深的念佛三昧那跟楞严经讲起来等于九次的定啊，啊，阿罗汉修九次的定啊，断见思烦恼，

号曰六道轮回。用念佛的功夫比阿罗汉的方法简单。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头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了，就是甚深微妙禅呐，这许多人不知道啊，还要去参禅，不知道念佛是上上禅呐，上上微妙禅。就用这一个方法的时候，能够成就九次谛定，四义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再进一步，还是用这个方法，把尘沙烦恼断掉了，无明也破了一瓶了。那就是心开见本性佛了，这个心开啊，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离业心，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一般人，这是佛门的，小看了念佛法门。欧益大师同心的，为什么呢？这么殊胜，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你修这个法门呢，你这一生肯定有成就。你不相信，你对他怀疑，还要对他批评啊！你要搞另外的法门，另外法门是能成功啊，难呐，太难太难了。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呢，所以这个法门称作难信之法。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诸位你应当清楚啊，真难信不是假难信啊。不要说别人不信了，先问问自己，我自己信了没有？你自己果然真信了，你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由此可知，你念佛念到今天，连功夫成片都没得到，你不是真信。那么由此，你就应该想到，为什么我要把印光大师那个念佛的方法，他里面讲的不讲经，我把不讲经这一条改掉，一定要讲经印光大师那个时候不讲经可以，念佛人善根深厚，念佛人老实，能信能运能行。我们今天要不把这个道理讲透彻，你不信不运，那就没法子了讲经的目的在哪里呢？成就你坚定的信愿，目的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七段啊，一心不乱里面第二小段啊，四持文殊念佛法门，可以横超三界，待业往生，身心不移，一心细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更无二念，即以一念而除众念，犹未大理，故曰四持。这是大师为我们说明，念佛了有事有理啊，事上持名念佛跟理上的持名念佛啊不同在什么地方啊虽然理持跟四持有差别，但是效果啊没有两样。都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完全在个人的用功，那么由此可知，理持四持，我们用不着去计较，最重要的，老实念。四中有理，理中有事，理事圆融的这个道理要懂，不要分别，分别不知不觉呢，里面就生障碍，纵然能念到一心，能往生净土，也障碍品位，这肯定的。我们先讲四持，闻说念佛法门，真听到了，这个是最平常我们听说的。念佛法门呢，可以横超三界。横超在前面跟诸位说了，不是竖超啊，竖超难啊。就在人道里面，就移民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还是人道，凡圣同居土，最方便了。待业往生。底下这两句最重要了，身心不移，一心细念，这个罗什大师的一本是一心不乱的，玄奘大师的弥陀经的一本是一心细念，玄奘大师是知意的，罗什大师是意义的，一心细念容易，我们做得到，一心不乱很难，不容易做到
但是罗什大师犯的没错啊，为什么呢？念到功夫成就了，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一定是佛光先照你，佛光照你的时候加持你念佛的功夫就升级了，就升了一倍了。我们功夫实在讲还没有到成片，接近成片了。这一句话诸位要记住，接近成片。这个时候你的因缘成熟了，佛光一加持呢，就把你功夫真的成片了，提升到成片了。如果你功夫成片呢，那提升的时候就是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的人提升就是离心不乱。临命终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的功夫一定提升了，这个是佛力加持啊。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是一心息念，你就难了。为什么呢？你心里面的杂念太多，妄想太多，牵挂太多，这一生念佛功夫想得力相当不容易啊。所以由此可知啊，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最重要的啊，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那个话很重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正念，这句话重要啊。你看身心世界要是放不下啊，还有稍稍牵挂，你的正念就提不上来啊，这一心息念呢你就做不到啊。你没有一心吗？你里头夹杂妄想吗？能不能成就，关键就在此地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对净宗法门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你的信心不深啊，你的愿不切。身心切愿呢，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啊。印光大师教人，他自己就是这个做法啊。我去参拜他的官房，苏州楞严山寺，明学法师陪我去的。我第一次到这个楞严山去访问的，官房进去是个小佛堂，小佛堂当中挂了一个死字。祖师常常跟我们讲啊，念佛人一定啊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常常想着我就要死了，这个时候看你
你还放得下放不下呢？放不下也得要放下，为什么呢？没有一样带得走啊。可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死了还是放不下，这就没有办法了啊。祖师这副药没效啊，治不了现在人的病啊，死也不肯放下，这就没法子了。所以功夫要在平时练呢。每一天用功，用什么功啊？放下而已啊。放下是真功夫啊。我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勉励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心地真正是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的染着牵挂，一心一念就现前了，哎，你就做到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深信不疑是不怀疑，一心一念一心，没有二心，一心不夹杂了，夹杂着妄念呢，那就不是一心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是不间断的。你看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觉明妙行菩萨说的啊，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这个净里面就不能夹杂，夹杂就不净了，怀疑也不净了。净念里头肯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净念呢？净念就是一心一念呐。相续，相续就是念念相续，不间断呐。觉明妙行菩萨讲的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完全相同啊。再看下面，行住坐卧唯此一念啊，所以二六时钟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走着也好，站着也好，住是站着，坐着也好，躺下来也好，你心里头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阿弥陀佛之外呀，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以一念断除
一切妄念，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许多同学问我，什么是功夫成片？这就是功夫成片。一天到晚，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啊，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杂念，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全都把它压下去了，没有断呢。啊，所以叫待业往生啊。你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并没有断，只是你念佛功夫得力，啊，你统统把它扶住了。所以这个断叫扶断，不是灭断。又为大理，这个经中甚深之理，你不明了啊，所以这叫四智。啊，经中之理是什么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是理呀，啊，这个理当然这几句话，哎，常听啊，哎，听得很熟啊，甚至自己也会说啊，啊，实际上这两句话里面的含义并不很清楚，这属于四智。

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呢，讲礼持。啊，礼持，欧耶大师在要解原文里这样说，啊，我念一遍：礼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啊，这个信阿弥陀佛呢，跟四持是一样的。都是闻说念佛法门，但是这就有道理了，啊，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啊，是我自己真心里面本来具有的，是我心造啊，这个是我心具。就是唯心所现，是我心造啊，就是唯识所变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理呀。借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沾妄也。

藕益大师原文里面讲呢，这叫理持。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把大师这个意思深入浅说，啊，大家就更好懂。闻说念佛法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身心不离。这个道理就是在相应的。与什么相应呢？心作心事。心现识变，与这个相应的，啊，这理上讲呢，自心弥陀，唯心净土。你看看多么亲切。离开心现心造，啊，这个心造就是为识所现，啊，为识所变。没有一法可得了，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华藏世界也不例外啊。乃至于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哪一法离开心性呢？啊，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哪一法不是自心本具、自心所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对这个道理呀、啊。身心不一啊，那么我们这个念与理相应啊，与心性相应，一心持念，都摄六根净念相即，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六根不会呀，再被外面境界所迷。这叫都是六根呐、啊，眼缘见识不会被色所迷。啊，像什么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心像一面镜子，外面境界现前，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镜子决定不会有丝毫染污，用心如镜呐，完全是智慧呀！啊，没有情识，情就染污。

就着相了。佛法里面常讲啊，不着相。镜子照东西不着相啊，不是说啊，这个境界离开了啊，这个镜子里头没有了，不是的，正在照的时候就不着啊。

六根根性就跟镜子一样，从来不着。什么东西着呢？妄心着了，真心从来不着啊。所以佛看到看你的真心啊，哎，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就是佛，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的真佛外头套了个假佛，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套了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假象，是情识，情识虚妄的啊，情识是决定没有的，真性是真的啊。这个真妄怎么说法呢？真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是真的啊。情识啊，它有生灭啊，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灭从哪里来的呢？生灭从不生灭里头变现出来的，迷了不生灭了，就变成生灭啊。真心本性呢，不生不灭。妄心，妄心就是缘虑心，这个心有生命啊，所以叫妄，它不是真的啊。啊，那这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在讲的念头啊，你的念头有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前念跟后念肯定不一样啊，它可以相似，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啊。所以变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相似啊，境界里头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是妄心所变的啊，唯识所变的啊。妄心刹那生灭，所以它变出来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妄心念念呢不相同，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当然也是念念不一样。

啊，那许多人知道，冬天下雪，雪化的结晶，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发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没有。啊，江本胜博士这个观察水的结晶，看了八九年，也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因此，所变的相啊，幻象啊。啊，妙有啊，也不一样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嘛。啊，世间无常，这个世间名词里的。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一切世间法无常，

出世间法也是无常的，它世间的，无论是世间出世间的，它都是世间的，世间总是无常的，啊，为什么呢？事变的。什么时候？转世成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看到真常。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境界八地以上啊，我们明了了，八地菩萨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八地刚刚转，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啊，那才叫宇宙的起源呢，啊，他能看到起源了，啊，或者我们叫佛法里面叫缘起。法界的缘起，现在一般世间人讲宇宙的起源，啊，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如来国地这五个位次。啊，菩萨加上这个果地的时候是五十二个位次，五十二个位次最高的这五个位次才看到事实真相。啊，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功夫，都是讲定功啊。菩萨的阶级是怎么分的？禅定功夫浅深分的，啊，到最高这个定是究竟圆满的真相大白啊，啊，七地以下了都没有见到真相啊，但是能够懂得佛陀的教诲，啊，能解佛的意思，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从理上建立的信心啊，念即而空啊，能所双忘。啊，他念不念呢？念。啊，念即而空。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所讲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心佛一体呀。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心佛一体。如果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还是对待的，还是相对的。我心能念的，弥陀是我所念的。啊，这个里头有能念，有所念的。能所没有了啊，这个功夫深啊，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了，是。

不是二。这七入境界了。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问你念不念呢？念，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啊，四杀你看到他念，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普通念佛人没有两样。实际上呢，跟普通人念佛完全不一样。普通人念佛着相，他念佛什么执着都没有了，能所皆忘了。啊，他的心跟佛的智合成一体，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能念之心。能念之身呢？跟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合而为一了。这是理念啊。又大理故啊，是曰理持。理持功夫得力，比四持要快啊，因为他明理。而且功夫呢，容易得力。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心里头什么牵挂都没有。理不能不透彻，不能不悟啊。悟如甚深之理啊，就是佛与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境界，诸法实相啊。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需要断了，自然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些通通是虚妄啊，虚妄你还会有牵挂吗？你还会有分别有执着吗？你袁了凡先生反复一个啊，他知道什么啊？只是知道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一生都算定了，是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放下了。争名争利的念头啊，没有了。啊，知道什么呢？一生命运注定。

你要争，争不到；你要想不受也不行。啊，赵孔先生批的八字过日子，啊，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上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什么原因？他知道他的命运，所以妄念没有了。这里功夫高了，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啊，那跟袁了凡是完全不同啊！啊，袁了凡不是不想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就不打妄想了。啊，这个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妄想自然没有了，入佛境界。啊，不像了凡先生，他是凡夫境界，他不是圣人。所以云谷禅师一问他，他一说出来，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啊，我以为你是豪杰，你是真功夫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很可爱，很难得。啊，云谷禅师。眼目当中，孺子可教，教他一招，啊，改造命运，啊，心想事成，啊，了凡先生得的小果，那能遇到念佛法门呢？念佛往生呢？那真的是大果。理持跟四持，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一心不乱，概括观经三心，至诚心、身心、法愿回向心。

所以，欧耶大师讲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是古来没有人讲过。他是第一个。真正一心一念呢，此地我们讲这个四持里头，深信不疑，一心一念呢，菩提心具足了。一心，你想是不是至诚心？心要不诚，它怎么能专一？怎么可能不夹杂妄想？一心里头不夹杂妄念呐，没有二念呐，这个心真诚呐。什么叫深心？

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跟大家说的清净心是身心，平等心是身心，正觉心是身心，古人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看到很多注解，大多数都是这个说法，好善好德，这是笼统的讲。换一句话说，身心是自利自受用的，好德好善，那么我说这三个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就讲得很具体了。诸位想想，这三个是不是善，是不是德？发愿回向心呢，就是慈悲心呢，大悲心呢，大慈大悲呀。这个观经说菩提心说三个，大乘起心论里头也说三个，起心论里面讲的呢，直心、身心、大悲心，至诚心呢就是直心。身心经跟论都一样，起心论讲的大悲心就是观经讲的发愿回向心，经跟论呢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们知道怎样去修学，我在晚近十几年，我的这个二十个字是在美国旧金山写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们的修行要抓住一个纲领，总纲领总原则，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违背这个原则，不违背这个纲领，我们走在佛道上，设法界十条路啊，我们没有走错路啊。发愿回向，我们常常讲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向真如，回向佛道，回向众生。你看普贤行愿最后的三句就是回向啊。回向真如是第十啊，普贤的第十愿，普皆回向，是回向真如啊。回向佛道，常随佛学啊。有些地方讲呢，回向菩提啊，菩提跟佛道是一个意思。

常随佛学啊，是回向啊，回向众生呢，这个文句里就很清楚了。恒顺众生，这句很重要啊。佛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勉强啊，顺着你啊，顺恒顺里面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让你觉悟，让你明白啊。所以世尊教化众生才有所谓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从哪里？从恒顺众生来的啊。你看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这念佛法门，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究竟圆满的成就，但是众生不信，佛就给他讲别的法门。哦，喜欢参禅，好，给你讲的禅法门。喜欢密，好，就给你教密的法门。啊，真耐烦呐！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戒淫的方便。到最后呢，给你真实的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引导你归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法门呢，通通归华藏啊。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呢，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看这个味道。我们要懂啊！啊，我是在华严里面看到的啊，所以我就不再兜圈子了。我知道了。啊，我初发心的时候是学教，为什么呢？对于佛经典的这些义理。非常羡慕啊，实在讲呢，都是先入为主嘛。啊，我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是哲学。啊，他眼目当中看的佛教是哲学。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40多岁啊，我26岁，啊，他40多岁，啊，这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啊，而且跟我说，佛的经典里面，啊，佛教经典里面。1/10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1/10，啊，那时候教我学，就学这1/10的。事情1/2他是怎么讲的？佛教10个宗派，里面2个宗，法相宗啊。跟法性宗这2个宗，这纯哲学，超过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哲学。

后头还有一句话，那真是把我带到这个佛门里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啊！啊，我这才开始逛寺庙，啊，逛寺庙的目的在哪里呢？找佛经看。啊，当时发现呢，台北市，啊，交通非常方便，善导寺。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图书馆，那个里面呢好像是有两套藏经，哦，我看了好喜欢，啊，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所以假日都到太虚图书馆抄经，带笔记本去抄经，这样入佛门。前面我们讲到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我的情形，方老师自从我认识他之后，啊，我认识他，他是中年时代，到晚年，30多年的时间，我看他的功夫啊，完全用在经典上，啊，尤其在那个时候。台湾先后翻印日本的大正藏跟万字续藏，啊，这两套大藏经印出来之后，好像方先生啊，全部的时间精力啊都用在这上面，啊，在学校里面开课呢，哎，开佛经这书，啊，在台湾大学，他讲魏晋佛学，讲隋唐佛学，讲大乘佛学。从晚年从台大退休，啊，辅仁大学聘请他，啊，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他一生非常喜欢华严，啊，那么我对于华严的爱好啊，实在讲也受他老人家的影响，啊，所以到这个晚年呢，他真正在这个有这么多典籍经典呢，对于佛法呢改观了，啊，不是像刚刚教我的时候，啊，只有性相两种，到以后是全面涉及，啊，非常可惜，他在这是成熟的时候，在佛法上成熟的时候，他就走了，啊，他走的时候79岁，1977年，啊，那个时候正好我在香港讲了研究，啊，好像他往生第3天还是第4天，我回到台湾。

参加他的追悼纪念。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第八段，妙心甚果啊，不可思议啊！这一段里面分九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临终除障。往生极乐，临命终时慎重来迎，心不颠倒啊，即得往生。这个经文，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这很了不起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谁来迎接你啊？教主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你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呀，是移民到哪个国家。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总统不会来迎接我们，部长也不会来迎接我们。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味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谁来迎接你？阿弥陀佛，观音世智，还有诸大菩萨声闻。都来欢迎迎接你可是往生的条件这个里头没有说一心不乱好为什么呢一心不乱的功夫不见得我们每个人能得到心不颠倒为什么这里的包括说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临终一念十念那是刚刚得到功夫成片的你像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临命终前三天才听到这个法门凭什么往生呢心不颠倒所以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是什么呢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重要临走的时候如果是迷惑颠倒人事不省我们常讲昏迷甚至于家亲眷属不认识家亲眷属在病院里看他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你是谁呀这问题严重

中了。这个人往生难呢、不但往生难，这种状况之下呢，多半是被业力牵引。业力牵引就看你一生的行业了。你造的善业，人天两道去了；造的恶业，三恶道去了。但是你要晓得，善业临终有福报，清楚。所以临命终时头脑很清楚，一点都不迷惑。这个家里的人，大人小孩，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很清楚很明了，这种人决定不堕三途。他就是不念佛，不求往生，人天两道。这是大福报啊！中国人讲五福了，五福最后一条，好死。死得很清楚，很明白，好死，来世好生。你看这个多重要，关系你来世啊！人修福。说老实话，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修福不要享福。福报留着什么时候享呢？留着临命终时候享。临命终时候没有病苦，欲知实知，清清楚楚。念佛，佛来接引，第一等的福报。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所以在一生的福报的时候，就求这一条，其他的都不要。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真正聪明人呢、平常把福报都享掉了，临终是没福。迷惑颠倒，你一生所修的都成了疑问了。这个就是古人常讲的，到临命终时，你所修的功夫不得力，就是这个现象所以。这里用心不颠倒这一句重要这是我们一定要求的怎么样才能求得到呢？福报，心地纯净纯善，虽然那个纯字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做到清净善良心善，思想善，行善在这一生当中，肯吃亏，肯忍让能忍辱，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身心过得安稳，那就是福报生活平平淡淡，得过且过。如果还有更大的福报，布施供养给苦难众生临命终时，这个福报就是心不颠倒这个福报就现前了
所以一生呢，处处替别人想啊，不能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啊，临命终时恐怕就会颠倒了，就迷惑了。无论修哪一个法门，用什么样的功夫，临终一迷惑就完了。作念都没办法。但是作念我们看到很多，走的时候面相并不好，作念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面貌非常好看，这个不代表他往生，面貌好看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这么多人把最好的讯息给他，就像做这个水结晶试验一样那么多人以善意对他，你看他回报的结晶变得非常美，就是这个道理。他神识虽然离开了，呼吸停止了，心脏也不跳了，但是他肉体在那肉体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都能够接收外面的讯息，这个时候助念的讯息是最好的讯息，阿弥陀佛那么从这个讯息它反映出来的结晶是最美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爱感恩这个意念平常要养成，时时刻刻用这个善意，善心善意去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反应回来的都是最好的，可以化敌为友化怨为亲为什么不做呢？佛在经上劝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粗心大意了，佛也没见到经典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确实绝大多数学佛的人，你别看得很虔诚，实际上他半信半疑为什么呢？功夫不得力吗？那么现在有了科学的证据，使我们对于经典上讲的可信度加深了。那这个科学证明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现在自从这个水结晶这个事情揭露了我听说在台北市很多学生们小学生做实验通通成功了今天有同学这个在网络上下载他们这个小学生做的实验呢，有7篇报告我细细看了一遍了，希望我们这里同学你们也可以做实验，自己亲自做对上对一切万事万物做

我们学院树木花草很多啊，每一天每个人用善意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树啊，你长得非常好啊，我很喜欢你啊，你用这个言语跟他说，诚心诚意，这个意思对他。他长得越长越美，他回报你呀。事物呢，可以做反面的，树木花草不要做反面的，反面就是这树花草枯死了，可惜。完全用善意的，反面的呢，你们平常吃的些水果，你可以做正面的、反面的，不理会它的。可以做三种事业，对我们所有树木花草，希望你们统统用善意的，不要用恶意的，诚心诚意啊，爱护他们，还有，我们这个院子鸟很多学院比较少，我海飞住的那个地方鸟很多，小动物很多。我们都以善意、善心，真正爱护他们，跟他们就做朋友了，都有灵性呢。你看，我们以善意，对待些蚂蚁、蟑螂、老鼠，我们用善意对待它，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干净的，这些小动物。都在院子里面，都在外面，都不进来打搅了。我们决定不伤害他，他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你看看，这样子和平共存，多么的美好呢？把他看成朋友看成同参道友我们的佛号，我们的讲经这个录音带24小时不中断。这小动物它都会听呢。树木花草会听音乐，也会听讲经。何况《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树有树神，花有花神，草也有神灵，宇宙是生机活泼，不是死的呀，活活泼泼啊，我们认识。我们明了，我们与大自然共存共荣，欢欢喜喜，互助合作。只要你诚意，中国古人讲得很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老师教给我的是至诚感通SARS 带的病毒这个细菌带的病毒，我们以至诚心感通，它那个毒转变成最好的营养。这个才是解决办法了，决定不能杀害呀，要杀死他，消灭他，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念头不能有啊，有这个念头说，他就变种，他会变得更毒，为什么？太抵抗。

彼此两方面都不好受。为什么不用爱心？为什么不用和平的手段？彼此相敬相爱，相扶相成，这多好。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啊，“心不颠倒”这一句好，啊，非常非常好，啊，这就在往生。这个下面一段。我见势力，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见势力，这个经上说，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我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这个利益，啊，什么利益呢？心不颠倒，即得往生。临命终时，慎重来迎，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啊，这个利益啊，无比呀！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多好，菩萨多好，一点架子都没有。但我们这个世间，大官贵人，你想见都见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天天跟你见面。啊，观音师至，把手同行，手牵手，一块在外面散步啊，聊天呢。那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时时不理他们，啊，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不行呐，你就学生在一个学校读书，你能天天见校长吗？你能天天啊亲近这些教授吗？不容易啊，尤其是校长，有很多学生从进入学校一直到毕业，也许只见过两三次，还距离很远很远。啊，难得跟校长讲几句话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师至啊，这些诸上善人，亲自来见你。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利益了，

这个利益里头，这个重要的提一提，横超五浊。

啊，五浊就是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常讲的三界六道。临终的时候，第六意识已不行，第八识习气乱发了，这叫乱行为呀！这什么？这叫颠倒的相啊！为什么临命终时会颠倒？人在临命终时，法相宗经典里面讲得很好，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来先去后做主公，来投胎他先来，这个婴儿完全长成形了。出胎了，出生了，八识就通通有了，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有了，刚刚来投胎的时候没有，只有第八识，第八识叫神识，他来投胎，人在死的时候。前面七个识慢慢通通都不起作用了，好像通通没有了，第八识还在，第八识最后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断气之后，第八识什么时候离开的？大概八个小时，断气之后八小时第八识才离开，他这个身体才真正没有知觉，八个小时以后啊，但是八小时是多数，还有少数对他这个身体很贪爱，放不下，他可能12个小时、14个小时。他离开了，很少，那是极少数。阿赖耶识好多天都不肯离开，我们称这个的叫守尸鬼，他不离开，他这个身体，这就是过分的执着啊，我执太重了。乱行为呀，这障碍往生呢。在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一心细念的重要，深信不疑呀，一心细念，这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秘诀。临终时候没有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看得很清楚，劝导我们应当发愿呐，愿生彼国，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四离二持，一心不乱，无论是四持也好，离持也好，我们持名念佛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求一心不乱。啊，这一段对这些事情讲得多，为什么呢？非常重要。啊，不为见思乱故，感化身佛现前，生同居方便净土。这个什么？这是四意性不乱。这里面的条件，是见思烦恼真正的扶住了，念佛人有感，佛就有应。啊，你见到什么佛身呢？佛的化身。阿弥陀佛，观音实质，千百亿化身呢？化身来迎接。决定没有疏漏的。哦，这往生的人这么多了，阿弥陀佛会不会把我忘记了？你不要打这个妄想。啊，阿弥陀佛决定不会，为什么呢？你这边有感，这个感就好像电波一样。啊，你有这个愿呢，求佛来接引呢，这一个意念，佛就收到了。啊，自自然然。化身就来了。见思烦恼很麻烦呐！啊，一定要扶住啊！啊，这种功夫要在平常做，现在就要做。啊，怎么个做法呢？还是一句老话，放得下。啊，放下什么呢？总的来说，放下一切执着，不要执着，放下一切分别。只要你有分别执着，你的麻烦就来了，这就造成障碍。啊，你有这个障碍，临终时候见不到佛来接引。临终时候见到佛，说明你这个功夫啊，能够把见思烦恼扶住了，你才能见到佛。见思烦恼扶不住，你见不到。啊，所以临终助念是好的。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有很多念佛的人到临终了，平常他放不下，临终要死了，知道什么都带不走。这个时候他念佛那个心非常恳切，非常真实啊，又有人带着他念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啊，送一个人往生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佛了，你说这个功德利益多大？啊，那么这是佛见思烦恼生同居土，

啊，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啊，第二类呢是不为二边乱故，敢报身佛来迎，生十报土，即光二土。这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功夫高了。不为二边所乱，这就是连妄想都佛住了。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啊。啊，不为二边乱故啊，就是入不二法门呐、啊。前面讲的理持啊，他明了理啊，他念佛的境界能所双忘，能念的心所念之佛融合成一体，啊，那么一般人能念跟所念是二啊，不能合一啊。他入不二法门，他能够融合成一体啊，那他所感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啊，报身的相就很大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这是真的，花开见佛无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这一段事情。使我们就想到大乘经教，唯有大乘一乘的经教，常时期熏习，渐渐醒悟过来。宇宙人生真相逐渐逐渐明了，啊，尤其是华严呐，啊，华严、法华、楞严、楞伽这些大经大论，啊，确确实实啊，能帮助我们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啊，帮助我们契入如来境界。啊，我们真的理解，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啊，这是先教你放下身心世界。啊，放下之后再教你把自己啊，自己身心跟诸法实相融合成一体。

你就入佛境界了。整个宇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法身。大菩提心现前，你的真诚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身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慈悲心就是发愿回向心。遍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净土。我们这个小我跟宇宙的大我合而为一了，不为二边所乱了。这个二边，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我这个身是小我，宇宙是大我，大小是二边呢。现在知道了，没有大小，大小是一，不是二。小宇宙跟大宇宙是十一，这是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再看底下这一节，当知持名，简易之解，至顿之远，以念念即佛故，不老观想，不必参究，当下圆明，无余无欠。这几句话讲得好，讲得太好太好。

祖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当知，你应当知道。啊，至此名号，幸运持名，简单啊！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法门这么简单。啊，找像这么简单的，你再也找不到了，容易呀！没有一个人不会念的。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简单容易啊！你不要看轻了它啊！为什么呢？至顿至远，佛法里面最殊胜的、最难得的是圆顿大法。圆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顿是顿超，不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法门就是的。啊，圆满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临命终时，佛跟大菩萨来接引，你说这圆不圆满？啊，顿从哪里看呢？这经上教给我们若一日到若七日，哪一个法门七天能成功？真的找不到了。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在往生传里面，确确实实有一日到七日成就的。

所以称这个法门是顿跟圆都到了顶点了，没有能超过他的了，至顿至圆。下面说的念念皆佛，这个道理要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知道，这是事实啊！你本来确实是佛啊！本来是什么时候呢？本来就是现在啊！你现在本来是佛，只是你迷了，你不觉啊。我们在大乘教里常说，六根的根性是佛，佛性，佛性，它的特性就是见闻觉知，能见、能听、能觉、能知，这个是自性的特性。这个特性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非有非无，遍虚空法界。啊，我们言再言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口在鼻在身叫觉性，在意叫知性。见闻就是本有的，这个是佛啊。我有你有，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有，不但一切万物有，你虚空都有。为什么呢？虚空也是心现的，心变现的，它怎么会没有呢？啊，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把自信迷了，自信佛迷了，迷了就变成凡夫了。现在我们念佛，念佛时把自信再念出来。啊，我现在又做佛，我本来是佛，现在又做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念念皆佛啊，不劳观想，用不着观想啊。啊，观想很麻烦的，也不用去参究啊。啊，不劳观想就是不必用十六观的方法，很麻烦。不劳参究呀，不必用禅宗的方法。当下圆明，无余无欠的，那就是圆圆满满的，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说明这个法门真实究竟大圆满，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八段，妙行甚果，不可思议。其中的第四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这个要解的原文，上上根不能欲其坤，下下根亦得真其欲。其所感福，所生土，往往甚净，亦不一概，可谓横盖八教，数彻五识，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深叹其难信也。这一段是要解的原文，说得非常非常好，确确实实如是。欧耶大师意思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上上根欲是超越，昆石用现在的话来讲。

呢是范围。不能超过。下下根呢也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其所感的佛，所生土，往往甚净啊，甚是殊胜啊，净是进展呢、啊，是提升呢、啊，也不一概，因为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呢，人人都有份。这一桩事情，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里面讲得非常之好。因为古时候的大德，他们认为上三品呢是菩萨往生的，中三品呢是声闻缘觉往生的，凡夫啊，这个待业往生呢，只能生到下三品。照古大德这个说法了，上辈中辈我们凡夫无分。善导大师就不是这个说法了。传说当中，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他老人家讲，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个话讲的越想越有道理啊。凡夫遇到的缘要殊胜，也能上上品往生的。也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十八土啊。这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往往甚净呢，一步一概啊，与缘不同啊。声闻缘觉菩萨要没有遇到殊胜的缘，也不能生十八土啊，也没有办法上辈往生啊。所以通通都是在语言不同啊，因此我们对于语言要看重啊，对于语言呢要珍惜啊，实实在在不容易遇到啊。今天我们这个地方的缘分，大家住在这边不感觉到啊，正是所谓身在福中啊，不知福啊，你离开这个环境，到其他地方去走走，你才会知道。那么在这个地方，衣食住行不要操心呐。
虽然不是很丰足，确确实实吃得饱，穿得暖。唐氏足以能够遮蔽风雨，环境安定的。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这三个条件都具足啊，你到哪里去找啊？道场每一天讲经，每一天念佛，念佛堂，这个我们很快，这个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念佛堂就启用了，24小时开放。我们采取地贤老法师的教诲，年累了你去休息，疗房都在附近，休息好了赶快用功，言教的言教，念佛的念佛，不言教就念佛，不念佛就言教，这种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

图书资料大致上都完备呀。有缺乏的，我们总是想尽方法去采购。在这个地方，不知道珍惜缘分，天天空过了啊，这个可惜啊，没有比这个更可惜的了。

大家自己要发心，这个发心不是别人勉强的。啊，第一个发心乘船如来正法，现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大家都晓得，古人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兴衰在人才啊，什么样人才呢？有道德，有学问。啊，道德是断烦恼，证菩提啊。学问是除邪见，开智慧。设法善信供养这个道场，他为什么要供养这个地方？希望你们有成就，希望佛法有传人，没有传人，佛法就灭了，不仅是衰呀，希望代代有人乘船。这是第一个。这一条我们自己想想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不具弘法利生的条件，那你要决定求往生啊！这是成就。真正的佛弟子面前就这两条路，这两条路都是正道。传承如来大法，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自己想想，哪有这个能力？德行、学问都不够。当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开班教学讲经，我不敢参加了。李老师要我参加，我不敢。自己想想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李老师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你去看看。听一堂，这个可以。我去参观，这参观之后呢，我就感动了。像这种学法，我自己衡量衡量，我的能力还可以。
于是我参加进修班了。而后李老师告诉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真不容易。弘法利僧要通达事出世间法啊，当时他就举例子，世间法啊，别的不谈了，单讲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啊，我们讲堂书架里面有一套四库全书，啊，有一套四库会要，都是完整的，你能通达得了吗？啊，世间法通达了，还要通达佛法。佛法这边书架上，这是《大藏经》啊，我们这个地方收藏的有十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没有办法了，做不到啊！啊，不要说是我们中年出家。

我26岁才闻到佛法，33岁出家，太迟了，来不及了。历代祖师大德，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从小出家了，15、6岁呀，根底就已经打好了。无论在德行、在学问，根基都打好了。我们是真的叫半路出家，亡羊补牢啊！只有自己拼命发奋努力，等于是上补习班呐，学一点点呐，怎么能弘法利生？李老师这才教我，正规的路子我们走不通，没有法子走，我们要走特别的路子。这个特别路子怎么样呢？求感应。换一句话说，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事情不求佛菩萨加持，靠我们自己是决定不能成就的。靠佛菩萨靠得住，靠不住呢？只要你有真诚心，至诚感通啊，我就抱着你两个字，一个诚，一个敬。敬这个字，但是我从小。父母、老师、长辈教的，我有。我敬人、敬事、敬物，诚不够烦恼习气呀，把那个真诚盖覆住了。这个诚，李老师帮助我培养的，一生就靠这两个字，诚敬，真诚到极处啊，恭敬到极处啊，用这个来求感应的。所以，我在讲台上讲经，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我哪有能力讲经呢？不过是在讲台上，把这个身体借给佛菩萨用，让佛菩萨加持。用我这个牲口传话而已这是真的呀！所以这么多年来，很多同修都知道我讲经没有预备。讲什么不知道啊？讲完之后你问我，我茫然无知。那么有人录音录下来给我听，好像是说过。佛力加持啊！

如果有一点私心，有一点名闻利养的心，感应就没有了。全心全意为护持正法，为利益众生，不为自己，为自己一句阿弥陀佛足够了，就成功了，不要再搞这些了。这个道理诸位要是明白了，我们发心呢，得佛菩萨加持，这事情就不难。那么你想真正想感得佛菩萨加持，你要记住，真诚恭敬之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才能求感应的，才用这个感呢，佛菩萨就有应了。

所以这两条路，这是我们稀有的因缘。无论走哪一条路，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路就走通了。

为人引舌，引最重要。言是说自己做到，自己没有做到，等于说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跟方式啊、方法了，没有通过实验。自己做到是通过实验了，啊，现在讲科学嘛，科学重视实验，我要做到啊，啊，经论真的明白了。可以讲给人听。如果自己有疑惑，就不能讲啊，不能误导别人呐，不能把别人的方向目标指错了，那个背因果大了，你要负责任呐。宗门野狐禅的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呀，话不能乱说。啊，怕啥说错啊？啊，我们不会说法。对于经教没有相当研究，劝人念佛是绝对不会错的。给人讲念佛的感应，啊，你看，你给人讲这个

净土圣贤录，给人讲往生传，哎呀，那真一点都不会错。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自利利他了。啊，宋朝嬴科不就是念往生传吗？受了感动吗？啊，看到别人一个个的往生了，这才下定决心，我也要去往生。没有别的，沉静呐，就把阿弥陀佛感应来了。啊，你看他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为我们演说，表演给我们看呢，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事出世间法，都在一个沉静。啊，我跟同学们说过，我一生三个老师，我非常感激，念念不忘。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啊，要不是他，我入不了佛门。啊，为什么呢？跟这个佛教的时候有排斥性。啊，佛教的书我不会看。啊，不是方东梅先生戒淫，啊，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啊，这个以前没有，没有这个念头。啊，这个是我学佛有这么一点点成就，根基呀，在这六个字啊。啊，李老师教给我的四个字：至诚感通。啊，我学佛这50多年，就是遵守老师这个教诲啊，啊，这个纲领原则，永远不离。不真不诚，事出事法，你都没有根呐，漂浮的。啊，纵然你命里都有福报，那也是昙花一现。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没有根，沉浸是事出世间的根本呐。啊，印光大师教人，顿伦尽分，贤邪存诚。诸位想想，如果没有沉浸，做不到。啊，你有诚心，啊，应足这个教训，你懂得，你会欢喜，你自自然然会依教奉行。

啊，看破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真正了解现代社会的真相。啊，你会在这个社会这一生当中永远保持着心平气和。

众生造极不善，你也不会有嗔恚。为什么呢？你看得很清楚。啊，就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看破啊。啊，世间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心里面有一点起伏，要没有起伏不就成佛了吗？啊，但是影响不大啊，不像没有学佛的时候，哦，我们的起伏啊幅度很大，大风大浪啊。啊，有狂欢啊，有愤怒啊。看破了。再好的境缘不会狂欢啊，再恶的境缘不会愤怒，起伏啊，这个波浪很低，不高。啊，常常能够保持着心平气和，平等心、清净心生智慧。

这个道理要懂。尤其是念佛人，净缘现前，这一合掌，一声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摆平了。后面这几句，可谓横盖八教，竖彻五识。这就是说，信愿持名啊，把所有佛法全部都包括了。欧耶大师，他是教宗天台，晚年回归到弥陀。啊，年轻的时候他学天台，所以他的著述啊、讲演都是用天台教义。天台讲八教啊，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八教啊，五识啊，横彻五识。五识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的顺序。第一华严，第二阿含，第三方等，第四般若，

一无法华涅槃。啊，涅槃是最后一日一夜所说的。五十八教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部的佛法，信愿持名是通通都包括了。后头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叹其难信也。弥陀经没有人启请，世尊自己说出来，无问自说，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你们不知道啊，有一个最殊胜的法门，你们不知道，但你问不出来，不问也告诉你。那这个法门难信啊，确实难信啊。就一般外面宗教讲啊，信的人得救了，信的人有福了。用在净土法门呢，那就妙不可言了。你要信，你真的是有福了。你要信呢，你这一生真的得救了，超凡入圣呐！所以，我们今天报佛恩、报父母恩、报施主恩、报众生恩，就这两种方式。一个是念佛往生，一个是传承。大法，我们这里是净宗学院，我们所传承的就是念佛法门，我们的经典无经一论，注意一点知道，无经一论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成就了，还有余力，可以涉猎了其他的大乘法，你还有余力。如果没有余力，你就专宗。本宗的典籍，那我们相信本宗典籍，如果你用十年功夫，你就有余力涉猎其他的经教。来扩充净宗教义的影响力，涉猎广了，旁征博引呐。辩才无碍你接触现代社会，芸芸众生，不能没有说服力要有这个具足说服力的话佛教本宗的教，这个不是讲我们一个宗了，佛教的教义，各个宗派的教义，还要涉及到

世界其他各个宗教的教义，乃至于科学、哲学，许许多多这些学术重要的学术理论、思想，你都要明了啊，你才能够应付得了啊。但是这些你要知道，不是现在就学。现在就学的，那你就把你毁掉了。做学问要有次第。中国古时候入佛做学问的方法跟现在方法不一样。现在的方法一开头广学多闻。这是我从听人说啊，现在人家做学问像金字塔一样，先是广，慢慢的时候，到最后啊是顶尖，最后的时候他专攻一门，他是由博到精，佛法呢跟这个恰恰是相反。佛法开头啊是一门深入，佛法像个大树一样，它先是根，根本，然后再发展会枝条，枝叶花果。是这样发展的，这个发展呢是活的。唯学像金字塔到顶点就不能再突破了，死的。这个大树的时候千年神木，活的。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结心果，活活泼泼，所以必须在一部经上下功夫，一部经至少有一二年，你的根越深，你将来的前途越大。果然能够下定决心走这个沉船的道路，十年，我们学院是预定九年了，每一年专攻一样，这十年当中尽忠根本的典籍五经一论，这个根扎稳了。

啊，无量寿经，我们采取的是夏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真正要学习，必须要参考五种原译本。现在这个本子有人把它整理好了，你不要操心了。你认真努力去研究就行了。无量寿经参考小慧员的书，参考

都有所本呐。《观无量寿经》呢，参考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天台大师的妙中钞，妙中钞，早年我讲过四帖书，四帖书是善导大师著的，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印光大师非常赞叹，传说善导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经学者讲疏钞，讲要解，讲云中钞，这是三经。大师智圆通章，由灌顶法师的别行疏钞，很详细。这过去我都讲过普贤行愿品，有清凉大师的书，宗密大师的抄，非常丰富别行书抄，这些本子我们曾经大量印行流通，我们这边通通都有这是本宗的一论，这往生论本宗东西确确实实需要十年根才扎得厚十年之后你要有兴趣再涉猎其他各宗派的典籍佛法里面奠定根基了，你才可以涉猎到其他宗教的典籍。这个世间的一切学术这个哲学科学，那一接触不难懂了，一接触很容易就了解了这个在佛法沉船上你才扎得了根基要用真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要求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求毗卢遮那如来要求阿弥陀佛求这诸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弥勒地藏诸佛菩萨加持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利了决定不能有功高我慢，决定不能够有名闻利养
啊，那是什么魔杖？啊，你心里面清净、平等，啊，确确实实为正法久住，为利益一切众生。魔障再多，你都可以顺利通过。啊，每一经历一次魔障，我相信你的境界会提升一次。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啊，我们今天缘遇到了，如果自己不肯发真诚心，那你就空过了，啊，那就真可惜，啊，在这个道场不认真努力修学，那么你在这个道场就是障道，就是造业啊！所以这样的道场呢，只有两条路，没有当中的啊，不是佛就是罪啊，就这两条。我们在此的是修福啊，修福修慧，还是在这造罪业？这个我们自己要多想想。接着看下面第六小段，第五小段，看第五小段。我等今日又不肯实心念佛，若于这敲门瓦子，向屋里打轻声爹娘。则与诸族成恶劣，非善顺也。这个几句话了，乍听起来不好懂啊，是藕益大师对一些参禅习气没有断的念佛呢，还要去看念佛是谁，对这些人说的话。宗门里面禅宗禅宗的道场，晚课都念弥陀经，也念阿弥陀佛也绕佛，但是他们念佛呢，总是要提起话头，念佛是谁这句话头啊，就好像敲门砖一样啊。这个敲门砖现在没有了，现在你走到人家大门有电铃你按电铃，里面人就知道了有人来了那么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去拜访一个人呢，总是先联络好先电话联络好什么时候到达不要去敲门

那么在从前，没有这些方便的资讯，我们去看一个朋友，事先没办法联络，到那天敲门，门多半的时候他有庭院，不像现在呀，现在居住的范围很小啊，从前每一个住家都有院子，所以都有大门，大门是院子外面的围墙的门，到里面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人来了那怎么办呢？要敲门，敲门一般呢有门环，你看到这个，现在在图画里都看到门有两个铁的圆环，那什么？那是敲门用的。这大户人家了，他才有啊。平民百姓啊，没有这样这个壮丽的。这个门墙没有，都是小的土墙，或者竹子编的篱笆，那么它有个门，这敲门怎么办呢？在地上找一块瓦片，找一块小石头，在门上敲，里面的人呢就听到了，他就来开门了。这叫敲门瓦子，就是敲门的瓦片、小石头。主人答应了，知道有人来了，这个敲门的石头就丢掉了。这个比喻，宗门里面，祖师大德。叫你看念佛是谁，这是一句话头。

云音法师后面注解注得好，参禅的人原本用意很善呐、啊，你要能随顺祖师大德，要懂得祖师大德的意思啊，这一句话头啊，是叫你回头啊。你要是不懂祖师的意思，哎，念佛是谁？每一天在胡思乱想，哎，念佛到底谁呀？我到底是谁呀？你这个就搞错了啊！他是一个移情，不是叫你打妄想啊。许多参禅的时候，把这个话头都变成妄想了。那你完全不懂祖师的意思啊，错了，这个敲门砖门里头有人答应就丢掉了，那变成什么呢？这个敲门砖拿在手上，你开了门我就拿石头砸你，这成什么话呢？啊，这是比喻不懂得祖师的意思，错会了意思啊，就变成胡思乱想，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念佛前面讲的很多啊，目的是求一心不乱的啊，你加上妄想，你怎么能得一心不乱？你怎么能得功夫成片啊？不能夹杂妄想这是说这个意思啊。这与祖师成恶念非善顺也。啊，你根本不懂得祖师的意思。

啊，把祖师提示的这个话头，不知道参究，落在意识里头打妄想，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啊，参禅，禅是叫参究，不是研究啊。啊，现在人不会参究啊，只会研究啊，研究就是妄想。啊，为什么呢？研究用心一时，没有离开心一时，参究不用心一时。一心一时参，那叫参呐。你没有立心一时，你用心一时，那就是胡思乱想了。啊，这是把意思全都错会了。啊，祖师看到你念佛了，是希望帮助你提升念佛的境界，结果弄错了。把你念佛功夫全都毁掉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状况。啊，于是教人呢，绝对不用宗门这个方法，老实念就好啊。啊，最要紧的。实心念佛啊，这个实心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了，叫实心啊，二六十中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嘛。啊，一心能不能念到没关系，只要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啊，那么讲到一心不乱呢，实实在在讲，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啊，但是功夫成片是肯定可以得到的。你为什么不干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圆证三不退呀、啊，也是阿惟越致菩萨了，这不可思议呀、啊，难信之法了。啊，这个话佛说的，啊，不是一般人说的。再看底下这一段。逆我之人，啊，逆是造无逆罪，我是造舍我，啊，无逆舍我之人，临终生念一念，下下品生，这是欧耶大师举的例子，啊，举最下的例子，下下品生。病是俗因成熟啊，故欲善有啊，闻病行愿。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啊，阿舍世王造的是。无逆舍我，啊，观无量寿经上的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达多勾结，破活合僧，

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啊，提婆达多堕无间地狱。阿舍世王呢，临终忏悔，无逆失物，临终忏悔，真的是生念一念呢，他往生了。他往生不是下下品。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阿舍世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众生。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真的是很难相信啊！如果说是下下品往生，我们不怀疑。上品众生呢，我们就怀疑了。造这么重的罪业，他念佛往生这么高的品位，这什么道理？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有一句谚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是真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无逆失恶的人临终生念一念往生，要看他忏悔的功力、忏悔的心、忏悔的意念，如果完全真实啊，真诚到极处，那个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从阿舍世王这个例子来看，无逆失恶，临终一念生念往生，他这个品位也可以从下下品到上中品，不等呢。端看他忏悔的真诚心、真诚意念达到什么样的度数。那么在这个地方实在说，佛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训。这什么教训呢？绝不可以轻慢呢造作罪业的人。确确实实要认真修普贤行愿呢，第一愿礼敬诸佛。对于无逆失恶的人，我们都要真诚礼敬。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生念一念往生到极乐世界，比我的品位高，我不如他。那我这个时候要轻慢他，瞧不起他，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就不好意思了。我们知道他这一世，不知道他过去世啊。这个后半段，欧益大师就说了：“此事万中无一了，岂可侥幸？净土何问？赤此罪想，今人不可不多也。”
净土后问收在现在的净土摄要里面。净土摄要，欧耶大师编的。

实在说，恶念之人，他临终往生，都是俗因成熟，过去生中啊，他修净业的功夫很好啊，应当往生啊。为什么没去得了呢？临命终时遇到障缘。啊，这是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啊，念佛人到临命终时，在家人啊，看到儿子、孙子，啊，尤其是喜欢孙子，啊，临终快要走了，哎，孙子来了，啊，孙子一叫一闹，他舍不得了，好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一看这个样子，阿弥陀佛走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持诵须知，持诵经粮里面教导我们，啊，送往生，帮助念佛人往生，在这个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不要跟他见面，啊，这在人情上很难说啊。临终最后一面啊，在佛法里怕扰乱他，怕伤害他，啊，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见面。啊，什么时候见面呢？等他。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再见面，最安全的了。非常有道理呀！啊，这个时候最怕扰乱。啊，家亲眷属难分难舍。啊，把阿弥陀佛戒淫的这个十戒因缘错过了。另外一个是冤亲债主，见到就讨厌，嗔恨心就生起来，啊，都是障缘呐。啊，所以送往生的时候啊，要叫他很安详。啊，很冷静。在身边的都是佛友，啊，个个人都念佛送他，啊，他见到的，他听到的，都是佛号，啊，睁开眼睛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啊，人在病重的时候，佛像要供在。他床这那一头，啊，他躺在枕头上，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佛像，啊，而不是把佛像挂在他头的这一部分，头的部分他睁开看不到啊。这个都要懂得了。啊，能够挂个3张佛像最好。啊，为什么呢？他左右侧面的时候都能看到。一定要注意到，他一睁开眼睛，头怎么转，哎，他都能看到佛像，而听到念佛的声音，提起他正念呐，不能够啊，
引起他的情执，不能够引起他的烦恼，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一念神念造作罪业的这个往生的人，他过去生中这个福不小啊！你看临命终时他还清醒，他一点都不迷惑，很正常。这是往生先决条件的。如果造作罪业太重，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就是助念都不可靠，很难往生的。所以临终头一个条件，神志清楚。第二个条件，遇到善友，故遇善友啊。第三个条件，闻辩心愿。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真的万中无一，一万个人当中啊，一个都没有。这个是叫我们提高警觉啊。平常现在的时候现在我们精神体力都还不错啊，一定要知道断恶修善。古人讲得好啊，常常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啊，就宽恕别人，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懂得宽恕别人啊，知道责备自己，改过自新啊。修善积德了，有福不能想，一想福就迷惑了。有福报给别人想，世间苦难的人很多啊，苦难的事很多啊，应当尽心尽力啊，就帮助别人啊，欢喜修布施供养啊，只祈求一桩事情：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念佛往生，只求这一样，这一样最真实，除这一样啊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只有这一样是真实法了，千万不能错过啊！我们看到读到。一生造作罪恶的人也能往生，千万不可以有侥幸的心。他造作恶业，临终能往生，
我多造一点恶业有什么关系啊？我临终跟他一样也能往生啊，没那么简单。啊，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往生的这个业因，我有没有？

如果过去生生世世没修，或者修得不够，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无逆施恶，临命终时遇到善友，跟他一说，他立刻相信，立刻发愿，过去生中的善根，这个时候现前，起作用啊！过去生中要没有这个善根，那怎么能往生呢？福德是什么呢？福德他是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不迷惑，不颠倒，那是福德了。善根福德，善友来相劝助念，你看看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啊！不但具足，多啊！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不是容易事啊！你自己想想，将来你临终的时候，你能够遇到善知识吗？会有人帮助你助念吗？都是一个问号啊！我们遇到有人临终，发愿帮助他助念，这个好事情，这重因。我常常帮别人助念，喜欢帮人助念，将来自己临命终时，这因果嘛，就会有人来帮你助念。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丝毫不爽我们不喜欢帮人助念，到自己临命终时，恐怕也没有人帮你助念。现在有念佛机，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你自己体力已经没有了。就是枕头旁边放个念佛机，也要靠别人啊。没有人帮助你，你也是枉然呐。人在世间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

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事情，祖师在这里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侥幸。这个事情是真有，但是自己不可以投机取巧。现在要认真，要努力的去干。夏莲老常常劝人呢，老实念。这个老师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此经，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唯念之一心不乱，怎能超三界，伏烦恼，破无明。这个对于经典法门赞叹到基础啊。海是比喻真如本性，字字都是自性三昧，这个印是印证的，证明啊。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世尊自性三昧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大圆净智之灵文呢。大圆净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呀，自性般若智慧是自性之体。真心之体，自性里头万德万能，自性里面一切向好，那是它的作用。我们要是从《华严经》讲的体相用来说呢，般若是体，是自性之体。德能是相，自性之相，相好是自性的用，

啊，这个德能是能现能变，相好是所现所变，体相用啊。这个经文是自性般若流露啊。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通达这个事实真相，你才会把这个经看作宝啊。世出世间呢，没有能跟它相比啊。

超越三界六道，一生圆满菩提，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法门，功德利益了，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他相比啊！这还得了吗？啊，这个。大师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唯念之一心不乱，我们的真干呢，念到一心不乱，超三界了，超越六道轮回了。福烦恼是一心不乱啊，他这三句话超越三界六道，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啊，超越六道了。福烦恼是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理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真真不可思议啊！不要看着这薄薄的这一本经啊，你要是念得很熟，从头到尾念一遍5分钟啊，就念完了。这个经的得用不可思议，你自己明了吗？那么真正通达明了，你能不学吗？你能不向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目标精进吗？这才真正的帮我们解决问题啊！大经大论，道理方法很多，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实实在在跟你讲，效果也未必有这个经殊胜。总要清楚明了，清楚明了就是看破，所以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啊！你为什么没放下呢？不肯放下呢？你没有看破啊，所以你放不下啊。再看下面一段，所持名号啊，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真是不可思议啊！

这个名号是真如自性的名号啊，念这一句名号没有别的，就是把真如自性念出来啊。我们是凡夫，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久远劫到今天迷失了真如本性啊。现在佛教导我们用六字洪名，破迷开悟啊，把真如自性啊再找回来啊，这个是最简单、最稳当、最直接的办法啊。这个名号的意思是无量智、无量觉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无量寿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了，意思都是无量智、无量觉。无量智是真如本性的字体，无量觉是真如本性的德用啊。这句名号的时候恢复自信，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呢，一真实不可思议。啊，能持的心性，就是我们现前念佛这个真诚的心。啊，这个真诚的心，是带着迷的真心。啊，什么是迷呢？妄想分别执着是迷。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尽啊。啊，但是现在觉悟了，我要念佛了。念佛这一念呢，这是真诚的。念佛这一念里面，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念佛的心，真诚心呐，啊，真诚心不可思议，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数生，生生不可思议。很可惜，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人很少。所以会念的人不多啊，不会念的人没有这个境界，这个深深不可思议，深深相应，相应才不可思议。古德讲的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怎么叫相应？我们最常说的每一声佛号都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啊，每一句佛号里面，通通具足阿弥。

陀佛的心愿戒心，这不可思议啊！啊，或者说，说简单一点，阿弥陀佛的心愿戒心啊，不好懂。无量寿经，你要不是透熟，真的是不懂啊。我们讲的最简单，与佛心相应啊。我们今天归纳，实在讲是又简单呢，也不算太难懂。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能与这十个字相应，也就不可思议了。这十个字就是自信的心德。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自信心的念出来啊，让自信这个信德的时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玄学，实学，实实在在起作用了。幕后这段话，欧耶大师恳切到了极处，劝导我们。你看看，福愿，这还得了吗？祖师大德恭恭敬敬跪在地下了，给你磕头了。我们现在讲，拜托你呀，知书知语，知是出家，素是在家。出家在家，四中同学啊，智是立根呐，欲是顿根呐，你是上上根也好，你是下下根也好，于此简易直接无上圆顿法门。物事为难，而这身推诿。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对于这个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简单容易。直接稳当快速，真的是无上至圆至顿的大法门呐！不要看得太难啊！为什么呢？你看太难，你就不肯干了。你就退位了，也不能看到它容易啊，务实为意而漫步侧情啊，侧是警策，情是勤奋精进。

你不能看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什么？你就懈怠。你就不认真了。要认真，要努力呀。物事为前，你不能看得太浅。啊，看得太浅是没放在眼上。这是最容易犯的。知识分子，啊，自以为是，欢喜这些大经大论，《弥陀经》，念阿弥陀佛，确实没看在眼里。真的是错过，当面错过啊！智圆智顿，无比的法门，当面错，你说多可惜？物是为深呢，而佛敢承当，你也不能看太深，看太深的时候，你不敢当了，那也错了。这些病，通通都要改过来。我们看大师这头一句话了：“佛愿子所知语。”这还得了吗？啊，至诚恳切地劝导我们。我们要知道好歹啊，要感激祖师大德的恩德了，教诲呀，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我们还不觉悟，还要怀疑，还不知道珍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辜负祖师了。祖师的因地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猜想当中，肯定是佛菩萨再来，不是佛菩萨，这些话说不出来的，啊，这话不是人说的，诸佛如来说的。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孝经》。前面已经讲了九章了，那么现在这里呀，开始讲第十章，这个叫做祭孝行。孝行就是祭在孝子，侍奉父母的。

这种行为，下边呢就开始说了，子曰，这孔夫子说，孝子之事亲也。这一句就是啊，一个孝子，事亲呢就是侍奉父母亲。那么他侍奉父母亲呢，那就是要尽这个孝道了。那么怎么样呢？尽孝道呢？下面有五种事情：居则致其精，居是。古人注解叫做平居，就是平常居在家里，致其精，必然呢，这个对于父母尽到这个一个精字，尽是恭敬。对于父母怎么样恭敬呢？就是在家庭的这个生活之中，比如说，饮食供养父母，父母起居。怎么样呢？来伺候父母，最重要的，对于父母啊，要有一种和颜悦色，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和颜悦色呢？因为。父母对于儿女，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关心儿女的。父母关心儿女啊，心里很快乐，表现在外面呢，颜色很和气，很喜悦。这个做父母的人呢，就感觉到很欢喜，你如果说是儿女啊，有一种愁眉苦脸的时候啊，那么做父母一看呢，小孩子怎么呢？你哪里不舒服啊？他就心里，就是在担心了，或者跟父母谈话的时候，面貌表现一种那个跟吵架的那种状况出现了。这也叫父母啊，也感觉到放心不下，就像这个小孩子，受了什么挫折啊，这些都是让父母啊来操心的，所以在家庭里面，作为一个儿女的人呢。无论是自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无论是到了这个成年、壮年的时候，只要父母在世，

日常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啊，都要，自己表现一种和颜悦色的，让父母啊看了之后啊，他心里很安了，不会挂念在心里。如果人们这个父母啊，有什么事情要吩咐自己，做儿女的人这个时候啊，就立刻就要去照父母所吩咐的去做，做那桩事情。不可以说啥，父母吩咐了，在叫了之后，自己还在那里呀，迟迟的不动，这都是，不妥当的。所以，居则致其精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处处啊，要能对父母恭敬，这个是详细的讲，很多了，要做一个孝子的人呢，总是要，这样体验，也许是自己年轻呢，还不了解。一旦到自己结了婚了，男子结了婚呢，娶了太太了，女子呢出了嫁了，尤其是女子啊，出了嫁养了小孩子，自己为人之母了。男子结婚呢，养了小孩，自己为人之父啊。这是自己做了父母的时候啊，就体验出来了。那么对于自己这个小孩子啊，自自然然的，那个心呢，没有一时一刻不把心放在这个小孩的身上，所以这个古人常常讲呢，游子方知父母恩呐，自己有了小孩子，有了儿女的时候，才知道哦，我的父母当初就是这样的来关心我，来带我的。所以讲这个居则致其精啊，从年纪小的时候，一直到了成人，自己有了家，有了儿女的时候，越是到后来，越是感觉父母对于自己这种恩德太大了。所以《诗经》里面讲，这个欲报之德，滔天罔极呀，要报父母的这种恩德，这是报不尽的，报答不尽的。这样一想，我们平均在家里的时候总是自己要用自己的心思，要体验父母的心呢，还要恭敬父母。下面讲

样在志气乐，样式啊，来这个奉养父母，奉养父母啊，这还是讲在家里面，乐是讲这个欢乐，要让父母啊，有种欢乐的心，那么根据古人讲的这个礼，要礼什么呢？除了在这个饮食上面，要怎么样的奉养父母，父母喜欢吃的什么东西，自己总是要尽心尽力的供给父母，那么就是这个礼节上讲，父母这个起居的时候，起居的时候比如说在内地来讲，这个一年四季的这个气候不同那么夏天有夏天的气候，夏天很热，那么这个在晚上父母要就寝的时候，做孝子的人呢，总是要把那个这个父母就寝的这个床铺，那个挂的蚊帐，总是让他整理得很好。那么现在我们在台湾，一般的时候都用那个用纱窗呢，整个屋子里面都不会有蚊虫那么在内地呢，因为建筑物跟现在不一样，所以它是一般呢都是把这那个床上有这个有一个蚊帐，把蚊那个蚊帐把一个床把它罩起来，那么虽然用蚊帐罩起来呀，难免还有些蚊子从这空隙里边跑进去。做孝子的人呢，这个时候就要看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两个蚊虫跑进去了。跑进去后，自己就要把用扇子把它赶出来。那么这个天气热的时候，也用扇子把这个床上这个垫的这个席子，把它扇凉了。那么这个冬天的时候，气温呢比较冷。冷的时候是用的这个棉被那么这个也要把这个整理好，尤其在这个北方，天气到最冷的时候预先的要把这个被子把它用这个内地都有那个保温器用保温器。

的时候啊，用了暖气呀、啊，先把这个棉被把它温暖起来，这叫做啊《礼记》里面所讲的“冬温夏静”，指的就是这些事情。那么至于说玩家把这些都整理好了以后，那么要去送父母去就寝。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不做别的事情，第一就要跑到父母那里去，向父母去问安。那么这个都是啊，阳在致其乐啊，让父母啊感觉一种啊，我这个小孩子，这样这个，对于父母啊，这样尽到心意了，父母心里很欢喜。病在致其忧。父母有病的时候，我们这个做孝子的人呢，无论是儿子是女儿，女儿出嫁了，当然不，那不在家里，那就没办法说了。女儿是没有出嫁。在家里边，就跟儿子一样啊。父母有病的时候要致其忧。忧是什么呢？那么那个忧要忧在心里面，不要表现在，这个外面，父母有病的时候去问父母的病的时候啊，自己呀，也不要感觉到是，满脸的都是一种这个忧闷，这个让父母看了也感觉心里不安。所以，这个注解，也就是唐明皇的注解了，就唐玄宗注解啊。他说：“怎么这些忧呢？色不满容啊，色是忧，是忧出的颜色。忧出的颜色呀，不要完全表现在脸上，在这个行不正履，行不正履自己穿上鞋子的时候，那就不必说了。如果那个时候啊，一般的时候住在家里边呢，跟我们现在这个起居的呀座位是不相同的。古人在家里呀，人们席地而坐。席地而坐啊，鞋子都没有，大部分是没有穿在脚上。那么有事情呢，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要穿鞋子了。如果一个孝子一听到父母有病的时候啊，赶快就起来跑去问，

这个起来行动得很快呀，穿鞋子甚至于鞋子都没穿得好，来不及呀，把鞋子就穿好啊。

至极哀。丧，父母之丧。无论是父亲，过世，母亲过世，这都是丧啊。这个时候啊，要致其哀。致其哀是，就是尽到了，一种哀痛的一种心情。一个人也想啊，自己从小到长大了，甚至自己到壮年或者到老年的时候，他父母寿命很长，自己到老年的时候，父母在父母的心里面，这个儿子啊，还是他的小孩子啊，他还经常的还是关心他的。一想到父母这样长时期的关心这个儿女，所以做儿女的人呢，遇到父母去世的时候，一想到父母对自己这样的恩德了，哀痛的心情，自自然然的非常深刻。那么这个哀痛的这个心情，即使那么深刻了，比如说在这个《礼记》里边讲的就很清楚，古时候人呢，做这个儿女的人呢，以及做父母的，都是心里都是很厚道。那么呢，心里那么厚道啊，待人固然是厚道，不会，人家有对他有什么恩，他当然要知恩必报。可是对于父母这个恩呢，那更是深厚到极处了。因此，就在父母之丧的时候啊，他自自然然的从心里面呢，表现出来一种哀伤，哀伤的一种反应什么呢？吃也吃不下了，睡觉也不能睡了，那个口渴也不想喝水了，所以这叫致其哀呀。知其哀，圣人治礼，制定这个礼呀。那么这个给这个孝子的一种限制，怎么限制呢？孝子在父母之丧的时候，可以想到。一个孝子啊，他是，饮食自己就是没有那个心思来吃饭、喝水，睡眠也不能睡，终日在那哭泣。所以礼，圣人之礼，给他一个限制。你在，这个。一两天呢，甚至两三天还是可以维持下去。超过3天以外，那就不行了，所以到了一定的时期呀，你就一定要吃东西了，不能不吃东西。

吃东西开始吃的时候，在礼仪上面呢也规定，因为你有几天没有吃饭，开始吃的时候啊，不能多吃，不要吃饱。为什么呢？好几天没有吃东西呀，一下开始吃，一次就吃饱了，这个肠胃受不了。所以在几天之内没有吃饭，开始不吃不可，一定要吃。这个时候再不吃的话，身体就伤害了。身体伤害，父母如果知道的话，那父母心里也不安呢。所以治理有他的这个道理的，一在。让孝子的身体不要过于受了伤害。再在呢，父母虽然已经死了，就是在天之灵呢，也要让父母安心。所以就这个两方面来讲，超过几天之后啊，在礼上面一定要吃。开始吃的时候不能多吃，这是注意到，孝子的身体。这个这都是叫致其哀，饥在致其眼呢。父母死了以后，从这个入殓、出殡。这个埋葬，这就是丧葬了。丧葬完了以后，要定期的来祭祀。这个祭祀啊，在3年之内的，如何祭祀，在礼上有一定的规定。守孝3年以后，那么每一年也都有定期的祭祀。这个父母、祖父母一直数到自己的开始的始祖。都要定期的祭祀。那么在内地一般人的家里都有祠堂，祠堂从他这个始祖到自己的去世的父母，每一年都定期的。这个祭祀，除了进祠堂祭祀以外，那么清明的时候要扫墓，这都是在这个祭祀之中那么这是就中国文化来讲，这就进的孝道啊，孝道。对于自己父母，当然都明了了。自己父母的恩德这么深厚了，那么为什么一直要从自己父母追到祖父母、曾祖父母，一直到这个始祖那边去呢？这就是中国文化在这个他的这个道理就在此。自己的父母，父母有父母，父母又有父母，这样一想起来的时候啊，我们一个人呢，追到自己生命的根源，所以一个人呢，不能只看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呢，只有，不讲孝那就不必说了，那就不知道了。讲孝道的时候，除了这一生自己父母以外，父母从父母往上追溯，追溯的，一直追溯到最开始的那个始祖。于是往上追，这个尽孝的这个孝道啊，于是深厚。那就是说培养我们一个人呢，这个追根报本呐，追到这个自己的根本。这就像一棵树，这个树啊，越高大，它的这个根呢，越在这个下边呢，越这个长得越深。那么你这个追究这个树的根。树长上来那个树干子叫本，那么这个追到这个根本呢，培养的把这根本培养的越好，那个树上面呢，树干、树枝、树叶长得越茂盛。那么，因此呢，一个人他能够啊，知道追根报本呢，这种这个，于是心里这个在这上面呢，于是注重的话，他的心呢，孝道于是深厚。就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就我们中国来讲，我们中国现在大家这个看了个《百家姓》就知道，《百家姓》里边每一个姓呢，都有一个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中占一个音，这一个音呢，就代表他的始祖从哪里，他的始祖啊，就同这个从这个音五音之中哪一个音，他从这个一个音呢一直下来的，就代表他的一个祖。就如同现在这个医学上面呢，验的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血统，就确定了他是不是跟他的父母、跟他的祖父母是一个血统。但是今日下验这个血呀，还有时不见得那么准确。古人用那个乐器呀，吹奏这个声音，吹到哪一个音的话，就确定哪个人他是，是哪一个宗族。这个比验这个血的时候还要精密，为什么呢？血是阴的，属于阴的；声音呢，属于阳的。所以它这个非常这个精确。因此，在《百家姓》里边呢，从赵。

朝鲜村里，一直到后边呢，每一个音都有一个无音这种一个音。从这个音里面就知道他的始祖是谁。那么为什么无音呢？那么就我们来说，无音，我们这个现在讲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啊，五帝，每一个帝就占了一个血统，所以在百家姓里面五个音声呢，你追究到最初的话，都是五帝的后代。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炎是炎帝神农氏，黄是黄帝轩辕氏，那这两个族代表，在这个神农氏以前，还有伏羲氏，啊，这都是在三皇五帝之中的。那么了解这个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追根报本呢，追到三皇五帝的时候啊，就知道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大家族。由这个大家族，人人强调都了解，在这个重视祭祀，就是这个报答祖宗对于我们的这些恩德，报恩之心愈是深厚，就表示这个孝子啊，他的这个德行，也就是非常完善。孝子的德行呢，完善，他在人世间对待一切人都是友善的，所以讲孝道，在这个祭祀这一方面，特别显示出来，人人都从这个祭祀这个道理了解，把自己这个孝道啊培植的非常深厚，由这一副孝心发挥出来，那么他在人世间，对于家里的兄弟姐妹，在外面，君臣朋友，以及对一切的人，都是善意的。想想看，人人都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就跟一家人是一样的，哪里还有像现在你争我夺，这个互相欺骗、互相陷害，这些事情呢，在一个真正是个孝子啊，一个孝子，他看这样的。他不忍心看呢，当然更不忍心自己做这些有伤人、有伤厚道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饥在知其，丧在知其哀，饥在知其言呢。言是什么呢？无论祭祀父母。祭祀祖父母，

一直这个到了这个祠堂里边祭祀，就是普通人做天子、做诸侯的祭祀宗庙，也呢，治其也是什么呢？就是斋戒沐浴，斋戒在祭祀之前的3天，有夫妻的，结了婚有夫妻的，3天结婚前3天呢，不能同房啊，因为一同房的时候，在祭祀时候心里不清净。不同房，3天之后啊，心里很清净，可以感应到父母以及祖宗来，接受祭祀。那么这个，所以在礼上面讲，3天之前呢，就要斋戒，还要沐浴。在内地啊，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不是每天都洗澡的。那天气冷呢，那是，很多天在这洗澡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讲，这个一个月分一个月30天嘛，这个从初一到初十，这叫上缓呢，缓是呢，这个3点水。一个杆子，3点水呀，左边3点水，右边一个杆子，杆是干事情那个杆子，或者是左边3点水呀，右边一个碗子，这2个字是一个用，碗杆都得这个缓，上缓，从10号到20号叫中缓，20号到30号叫下缓，这怎么呢？这那时候古人呢，也就是在北方啊，冬天呢，最低限度啊，10天都要洗一次澡，换洗衣服。上环是一个月的这个前10天，中环就是中间10天，上环是下10天，是这样祭祀，他这个是这么来的，就是换衣洗澡。但是在祭祀的时候啊，那么就不拘是在哪个时候。比如在上环，虽然没有到，10号，在10号以前就要沐浴，这表示身心都清净，那么就是，这就是治其眼呐，那么这个到斋戒的那一天。一早就要起来，心里是身心恭敬，所以一共这5种事情呢，下面讲吾者备矣，然后能事情啊。以上讲的，居在知其静，养在知其乐，病在知其忧，丧在知其哀，祭在知其也呢。这5种啊，应尽的孝道啊，都做到了，备是做得完备了。

然后才能谈得上你能够侍亲呢。讲到这里，时间到了，先休息几分钟。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9集，山傍圣贤。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山是戏弄、侮辱，谤是毁谤。这里举出了，他说山谤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愚痴，所以才造这个恶业；另外一种人呢，是用现在的话说，喜欢出风头，喜欢标新立异，在社会大众当中兴风作浪。

如同《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了凡先生在早年没有接触过佛法，也有这些毛病习气。那么这两种人所造的罪业极其深重，真的是愚昧无知啊。那么什么叫圣，什么叫贤，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圣的定义，说这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理事因果，他都清楚，都明了。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圣。在西方称之为神，佛教里面称之为佛，名称虽然不一样，意思都相当接近。明了而不够彻底，这种人则称之为贤，完全透彻明了，这成圣。这些人是社会的导师，是一切众生的模范。那么对他的戏弄、侮辱、毁谤所造成的影响面非常广大，非常的深远。佛家讲戒罪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讲呢，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学佛的同学都知道，断人的生命最轻，断人的慧命最重，这个道理佛在经教里面说的很多，我们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以为对于圣贤、对于佛菩萨、对于善知识侮辱毁谤，这是小事啊，尤其是善知识善知识对于他是现在住在世间的影响面极大了谁是善知识呢？自己是善知识，这个要懂啊。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行举止，如果能随顺佛教，你就是社会大众的善知识。你在那里弘法利生，你在那个地方宣扬佛法，不必说，做出来给人看嘛。如果我们自己思想言行与佛经教诲完全相违背，我们就是山谤圣贤人家一听说你是佛教徒佛教徒起心动念还造恶业，还是搞自私自利，还是搞贪嗔痴慢心量自小，不能容忍

这个人家让社会大众说轻视佛教。为什么轻视呢？是你自己毁谤圣贤，叫别人来轻视佛教。所以自己造这个恶业，你们想想这个恶业，你细细想想，不得了啊，这个罪业就是忤逆十恶。

果报，经上所说的，一点都不错。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受人家的侮辱了，受人家的毁谤了，受人家的陷害了，表现的是心平气和，绝对没有一丝毫的恶念。啊，这个社会大众看啊，这个佛教徒了不起啊，这人有修养啊，赞叹佛教，因为你一个人的表现，就令许许多多人对佛陀教诲生起信心，你有无量功德。啊，所以善知是谁？善知识是我们自己。我们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善知识，违背佛陀教诲就是恶知识。随顺佛陀教诲，前途一片光明啊！将来生佛净土啊！违背佛陀教诲，往后苦难无边啊，果报在阿鼻地狱。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啊，极善的果报跟极恶的果报啊，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我们一念为什么要造恶？为什么不兴起善念？佛法殊胜，其他所有一切宗教没有一个不殊胜的。只是教化对象不同而已。啊，所以我们读佛经，我们初学，初学一定要一门深入。要长时间的熏陶，啊，奠定自己的根基，啊，在佛法里面讲，就根基是戒定慧呀，啊，什么是戒学呢？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持戒，啊，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决定不可以随顺自己意思，随顺自己意思没有不造作罪业的，这个要知道啊。啊，不但佛祖啊是这样教导我们，啊，基督教里面他们的经典，他们神父牧师也是这样教导他们的信徒啊。啊，那要问佛教跟其他宗教差别在哪里？啊，我们可以说，其他宗教修学没有离开思想。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啊，佛教给他们的差别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同在这里。那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离分别执着？如果没有离分别执着，我们跟他们完全一样。他们能够随顺上帝的意思，随顺这个新旧约里头的教诲，我们学佛读佛经还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我们不如他们呐。
这个一定要懂啊。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决定离不开欲界，离不开六道，人家确确实实升天堂啊。我们所作所为呀，是堕地狱啊。这是说真话，说老实话。山傍圣贤，跟底下这一句“清灵道德”，我们天天都犯这个过失。这怎么得了呢？前途可悲也。好在我们这一口气还没断啊，换一句话说，还有回头的机会。佛经里面说得好啊，造作极重罪业的人，只要他能够忏悔，能够改过，能够回头，那也是菩萨。观经里面，阿舍世王造五逆十恶的重罪，临终忏悔，念佛求生净土。世尊给我们说，上品众生啊，所以我们对于造作极恶之人都不可以轻视他，轻视他也是善报。为什么不敢轻视呢？他一旦回头勇猛精进，说不定啊，他的品位在我们之上，我们远远落在他后头，怎么敢轻视？所以普贤菩萨叫我们用一个真诚恭敬心对一切众生，这个教诲是真实的啊！别人轻慢我，别人侮辱我，我决定不敢轻慢他，决定不敢侮辱他。他眼睛当中看我不是人，我眼睛当中看他是佛菩萨。我们要这样修行啊！过人有过人的因果，过人有过人的报应。我们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个人有福啊，这个人有智慧啊。要以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说，这个人得救了。哪些是圣贤呢？真正修道人心目当中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圣贤，善财童子是这么成就的啊，绝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跟神会说，他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能大师能为成为一代祖师，道理就在此地。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力，道理也在此地。我们所犯的是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不要小看呢，这是不得了的大过失啊！念佛功夫不得力，修了一辈子，还修到三途去了。什么原因呢？只见他人过，不见自己过。你这个修法，就是修三恶道啊。也是修道，修三恶道，也往生，三恶道里去往生去了。所以我们不但对佛菩萨祖师大德，我们要尊师重道啊！对所有的宗教都要平等的尊重，对一切众生要把它当作父母看待，当作佛菩萨看待，这是佛经上教给我们的呀。父母有过失，你敢讲吗？从前人不敢讲，现在人也敢讲了。你说有什么法子？以前父母有过失，家丑不可外扬决定不敢说的，一生都不敢说。不但不敢说，想都不敢想啊！这孝顺，现代这个社会，古圣先贤的教育已经完全废弃了。古圣先贤教育叫人什么呢？叫人学做人。那么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抛弃掉了，人就不像人了。不像人，那像什么呢？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百戒千儒。通常经教里面讲十法界，天台大师告诉我，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这个意思讲得深了。人法界里有人中之佛，人中之菩萨，人中之天，有人中的畜生，人中之恶鬼，人中的地狱。我们在人法界里面的十法界，我们是在哪个法界？

自己要清楚啊。如何鉴别我们与哪个法界相应？

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是不是用平等心？如果是平等心，你是人中之福。你跟佛相应的啊，如果是六度的心，啊，念念利益一切众生，念念呢利益一切社会大众，那你是人中的菩萨。啊，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六度这一段，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啊，详细讲解六波罗蜜如何落实在我们生活、工作、应酬之中。你能做到，你能落实，你是人中的菩萨。要会呀！啊，因缘心是人中的圆觉，四谛心是人中的声闻，慈悲喜舍，十善业心，人中之天人。言持无戒，人中之人呢？啊，那么往下，贪心是人中的恶鬼，嗔恚人中之地狱，愚痴人中的畜生。所以我们自己常常反省，常常思维检点，我是在哪一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哪一道相应啊？跟哪一道相应，将来必定就入这一道了。这不是儿戏，这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实教诲。佛菩萨教我们忏悔，忏除业障。什么是业障？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业障。叫我们回头是岸，回过头来一界定慧，依佛菩萨的教诲。啊，不肯回头，我们所造作的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啊，回过头来至少是三善道啊！啊，真正明了觉悟，一定要珍惜这一生稀有难逢的因缘，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才是真正聪明人。真正有智慧啊，不再迷恋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读这个两句看到很难过，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啊，做得不好就是犯了这两句。

所以认真努力，痛改前非，天天要改过，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过失，以为自己没有过失是我们最大的过失。等觉菩萨还天天在改过，我们算什么？就天天找自己的过失怎么找法？第一个是读经，用经教来检点；第二个是看别人，看到别人过失，回过头来想到我有没有这个过失。不要去回谤人，不要去批评人，回过头想想自己。自己如果有，赶紧改；没有，勉励自己。不要犯。所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么那一个造作过失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知识。没有他，我们不能发现自己过失。所以他在表演，他在示现呢。对我来讲的时候，他是善友他是善知识我因他，所以才能够改过自新，才能够回头是岸。我怎么可以去批评他？怎么可以轻视他？所以要多想想，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圆满成就？我为什么一生天天造作罪业？多想想想清楚，想明白了，回过头来，功夫才能够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宇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看
0: 他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要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

0: 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奈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奈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3: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了，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啊，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它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

0: 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的一个小县官，啊，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保底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

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赂失户，
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

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摄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呢，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

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

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理，11岁皈依。

0: 一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 在没有往生之前，负责人一个。

0: 那河里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化，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0: 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丈夫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 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夫人打死了。
6: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3: 我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 遂升起出离之心。

0: 心。咸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咸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咸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咸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咸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咸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咸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咸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咸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咸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咸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咸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咸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咸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咸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
2: 都
1: 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
3: 哦，那人都
2: 抢，我也都玩儿是吧？
1: 头一都说。

0: 也是说，我也是没混的时候，
1: 干嘛
0: 的？连一百人都说，一弄开门儿有石头这屋里，哎，我说说说，热出来，太热了。
2: 太疼人
1: 了，
2: 太疼
1: 人了，快
0: 点
1: 开
0: 城
1: 里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隔壁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
0: 我后来我孙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时候的，还属于接大时候接新时候，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不是？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这是这不是谁的，唱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呀姓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经？我没经过。
1: 没有啊。
0: 没经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

0: 佛路走火里里，头牌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3: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集散的口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4: 酒啊，
0: 酒。
4: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0: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今天怎么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的是，做的是我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

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

0: 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了，
1: 死了，死就是死，
3: 你
1: 说
3: 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人，你学出人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

0: 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

0: 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
4: 说
3: 的，
4: 真是
3: 个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

0: 个房样慢慢的叫你好学，我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我们真感谢呀。
1: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力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过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生事业。
2: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5: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7: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亲友，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已经把这个浣纱戒经文呢，讲圆满了。那么在浣纱戒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呢，最后面这个弘一祖师他也给我们在做了一些补充解释，还有广化老法师呢，他也在加上一些注解。那么我们这个补释补充解释跟注解，我们也有必要与各位同学呢进一步来学习。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主要在给我们提出杀生这条戒。

在五戒相经里面的，犯杀戒，破了这个戒体，就是犯了不可悔罪，就是不可以忏悔的罪，就是戒体破坏了，不能再受戒了。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在杀戒这一条里面呢，主要呢偏重在杀人为主。杀人呢是不可悔罪。那么杀人当中也有根据他的动机造成的结果有所不同来判定这个罪是重罪还是轻罪还是无罪。以他的动机结果来判定，这个就是戒律上讲的开遮持犯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的呢，偏重在人，但是我们佛门里面的同修，特别在我们中国佛教提到杀生犯杀戒，大家都会想到杀害畜生动物，第一个会想到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一般人你叫他去杀人这个也不是人人都会去做这个杀人的事情。这个不是人人不是大多数人一天到晚都去干杀人的事情这个还是少数，但是杀畜生吃众生肉，那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干这个事情。那么从这里我们一般佛门里面的同修呢，讲到杀生犯杀戒，第一个呢就是杀害畜生。那么我们在《安世全书》看到这个万善先知专门讲戒杀的也是呢偏重在杀害畜生这一部分来给我们说明。那么我们在五戒相里面呢是偏重在杀人杀人呢才犯重罪不可悔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杀灰人呢，终可悔罪。那么看起来呢，这个杀生吃肉好像这个罪过也不是太重不至于破坏戒体。那么广化老法师在这个注解

他也给我们在提醒啊，就是我们学到这条戒，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杀生啊，虽然是下可悔罪啊，但是下可悔罪还是有罪啊。我们在前面这个经文看到，啊，如果受了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啊，如果犯了这个戒呢，不忏悔，那就要常在三途，啊，就常常啊，堕在三恶道里面。那么根据前面这句经文讲的，啊，这个意思啊，啊，我们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能呢很草率的、很肤浅的啊，我们就这样啊读过去、看过去，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体会到经典里面讲的深意了。啊，它甚深的含义呢，我们就体会不到。啊，我们看这个经文讲的，啊，如果常犯这个戒啊，不忏悔，就常在三途。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它没有说犯不可悔罪。啊，没有忏悔，常在三途。啊，照这个戒经上讲啊，犯了不可悔罪呢，那就不能忏悔了啊，就要堕三途了。啊，那么经文呢也没有讲了，犯了中可悔罪、小可悔罪，不忏悔呢，那就不会堕三途了。啊，经文呢，他没这么说。啊，所以以这个经的标准来讲啊，啊，前面讲的这个我们要很注意了，啊，你杀人构成五种杀人的因缘啊，就这个经的标准来讲是不可悔、不可忏悔了，啊，不可忏悔就决定堕三恶道，啊，那么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讲。那么他讲啊，如果犯了五戒呢，不忏悔呢，那就常在三途。啊，那么依这个经来讲呢，是中罪可悔，下罪可悔啊，这个可以忏悔嘛？啊，这个可以忏悔的，你不忏悔，不改过，那还是要堕三途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啊，意思看清楚。那么本经讲的不可悔罪呢，以小乘的标准来讲啊，不可忏悔，啊，只有依靠大乘的忏悔理论方法做取向忏，啊，这样啊，忏到见好相，见到瑞相，这个业障可以忏除。啊，可以重新再受戒。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忏悔法啊，是我们修学呢最主要的啊一个原则。所以杀畜生啊，犯小可悔罪啊，乍看起来是小小罪，但是杀生吃肉呢太多了，积少成多。小罪就成了大罪，啊，后报转成现报，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的例子，啊，他以前呢，年轻的时候，肉吃太多，杀生太多，啊，那么听说呢，啊，
听我们敬老教授讲啊，他跟我们老教授也是非常好的老朋友了啊。啊，那么过去呢啊，都是当军人啊，那么到台湾去的。那么广老呢啊，他以前啊啊，听我们老教授讲啊啊，他一天啊要吃一只鸡啊，一天吃一只。后来出家呢，啊，拜这个净土忏，啊，拜到功夫正要得力的时候，啊，就是这些啊被杀的畜生啊，啊，就来障碍了，啊，所谓业障现前，啊，所以呢，在平地呢，他就摔跤了。啊，摔跤了。那么摔跤跌倒呢，就变成两只脚不能走。啊，以后一直到往生都坐轮椅啊。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啊，他找我们敬老教授啊，要办佛学院。啊，那。啊，我跟这个老教授还有简宏文居士啊，去续子白云寺啊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在台中啊南普陀寺啊也看过一次，都是坐在轮椅啊。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啊不能哦。疏忽掉啊，这个杀畜生啊！如果我们看看《安世全书》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杀生吃肉这个因果报应啊，真的你就触目惊心了 啊！一些果报呢都在眼前，所以我们受了五戒的佛弟子。纵然不能吃全素啊，那么也要吃三净肉啊。所谓不见杀、不闻杀、不畏火杀，市场买现成的啊，这个最起码呢啊，要守这个吃三净肉这个原则啊，决定啊不能去买佛的来杀啊，或者呢到餐厅啊。去这个吃佛的啊，去海鲜店啊、海产店吃佛的啊，那个就造了杀生的重业了。那么在注解里面呢啊，广老也给我们举出《分别善恶报应经》啊里面一段经文啊，那么我把这一段经文呢。念一遍啊，分别善恶业报应经云：何业或报长命？有十种业，何等为十？一离自首杀，二劝离劝他杀，三离劝快杀，四离随喜杀。五就行欲杀，六放生命，七施他无畏，八持续病人，九会施饮食，十欢灯供养，如是十种或长命报。如经所云，戒杀复生。皆获长命之报，可知寿命长短超之在我，何乐而不为哉？啊，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呢、啊，啊，也有举出这个善恶的报应。啊，这个
报应啊这段。

经文讲的是得到长命的果报啊，这个长命百岁啊，我想大多数人呐，都希望自己的寿命长啊，身体健康，寿命长啊，这个身体健康、寿命长呢，是五福之一。啊，长寿，啊，长寿呢，身体又健康，啊，这个是福报。啊，如果一个人寿命很长呢，啊，那病很多，啊，常常受病苦的折磨，这个也不快乐，啊，也是很痛苦的。啊，因此呢，要得到长寿，啊，身体又健康。啊，这样才好。那么这个是果报，啊，那要修什么因才能够得到这个长命健康的果报呢？啊，在《分别善恶报应经》给我们讲啊，何业或报长命啊？哎，有十种业啊，何业就是你修什么业因呢？业就是行为造作的意思，我们的行为造作，啊，那么行为造作呢，我们有身口意啊，三业的行为，我们一般的造作啊。在我们中文这个字里面讲，都是以业啊这个来做一个代表啊。比如说啊，你做什么事业啊？在学校念书呢啊，你的学业学得怎么样啊？或者呢，你做哪一行的啊？哪个行业啊？我们修道人呢？讲道业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呢，讲净业啊，所以这个业啊，这个字啊，它是行为造作的意思。你的行为，你思想的行为、见解的行为、言语的行为、身体动作的行为。啊，这个就称为业了。啊，那么我们的行为造作呢？你什么样的行为造作？啊，就是你造什么业因啊，可以得到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的果报呢？啊，有十种，何等为十呢？啊，哪十种呢？一离智所杀，啊，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讲不能杀生了啊，离智所杀。那么经典讲这个离智所杀。那么，凡是有生命的，你都不能够亲自动手去给他杀害啊！这个就是广义的了啊，不只说不能杀人啊，而且你要不能杀畜生啊，甚至连蚂蚁啊，这个都不能故意的。去杀害，啊，自所杀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去杀死众生，啊，这个要远离。第二个呢，离劝他杀，啊，第二个就是要远离呢，劝别人去杀生，
自己不杀

了，但是劝别人去杀。啊，那天我在茶馆喝茶啊，那遇到一个广东来的居士，啊，他在经营这个餐饮业的，啊，那么他给我讲，他说他订了一些，鸡啦、鱼啦，啊，他说我没有自己杀，但是我交代卖鸡卖鱼的，他们杀好再给我送过来啊，那这样啊，算不算杀生？啊，我给他讲啊，这个还是算你杀的啊，这个账还是要算在你的头上，因为你叫他杀了嘛，你不叫他杀，他就不会杀了嘛。啊，所以啊，过去我们台湾啊也有同修做这个炸鸡店的炸鸡店啊，这个炸鸡店啊，他这个是美国的小骑士啊，炸鸡。但是每一天，大概南部台湾中部以南大概他们店就好几十家了，连锁店。那你一天要多少鸡呢？才够那个商店的需要呢，就非常多了。虽然呢，他不是自己亲自去杀的，但是他要去订货啊。那订货呢，这个鸡贩他就要杀送过来了。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劝他杀，你去交代别人，叫别人去杀的，那么这个也要远离，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动手杀也不能劝别人去杀。三离庆快杀。这个庆快这个有两种意思庆是庆祝，快是快乐就是说我们遇到有喜事有快乐的事情那么杀猪宰羊大家来庆祝一番。比如说一般人做生日做生日，庆生的、祝寿的，这个时候他杀生了。这个是最不吉祥的。这个我们有喜事，本来是一桩好事情，但是呢，造了这个杀生之业那个好事就变成不好了。那个祝寿你庆生，你希望你这个寿命延长但是呢，把这个众生的命提早结束了。提早给他断掉了，你说造这个因，他能得到长命的果报吗？因果不相应嘛。过去呢，我俗家一个姑丈我一个大表哥，小时候呢就不好养，毛病很多。我这个姑丈他就在神庙许个愿。他说我这个儿子这个大儿子呢，如果能够把他养大成人，结婚了，我就杀一条

诸公啊来答谢神明。啊，结果我大表哥这个30岁那一年呢，经过媒人的介绍，结婚了。啊，那么结婚的前一天呢，我这个姑丈啊，就想到20几年前呢，曾经许过这个愿。那他这个大儿子呢，要结婚了，那么他自己就去买一条猪公。他儿子结婚的前一天呢，杀了，拜神。那么前一天呢，就请这些亲戚朋友去了。啊，我父亲呢，也被他请下去。啊，就是结婚的前一天呢，就下去了。啊，先去呢，吃那一餐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呢，我这个大表哥结婚了，晚上啊。办了几十桌的宴席，我这个姑丈呢，这个酒席大概一半了，那么他就到每一桌啊去敬酒，敬了一半之后呢，他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那么家人呢，赶快给他送到马偕医院去。第二天下午就往生了。那么我父亲去给他请客呢，就是他前一天就去了，住在他们家里。第二天呢，看到这个情形那个宴席呢，大概到那个时候呢，大家也没有心情再吃下去了，这个主人呢，突然倒地了，送医院了。那第二天呢，就往生了。所以那一次我父亲呢就交代我们以后我做生日，我们有喜事，决定不可以杀猪的，不能杀生的。因为我父亲呢，他也没学佛，他也不吃素。那么我们学佛了，跟他沟通，他可以接受的就是早上可以了，早上那一餐呢可以吃素，还有初一十五，那其他呢他就不答应了，后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就说那就吃三净肉了，以后就不能吃活的了。那个时候呢，他就接受了，他亲自看到，我姑丈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有喜事呢，庆祝喜事，这个不可以杀生的，你杀生呢，那个好事呢，可能就变成不好的事情了，这个世间人很多人，很多人他不懂，不知道。那么我姑丈他是一个现实的例子。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例子呢非常之多。古代有，现代更多。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就可以明了了。这个绝对不是迷信。那么，另外呢，生小孩呢也不可以杀生，在我们民间呢，这个生小孩呢，里面杀个几只鸡呢，好像都不行的，特别这个妇女这个生产坐月子，那么一般人的观念呢？以前我们家里这个也是一样的都是要给这个生产的妇女呢进补那少不了杀鸡杀鸭的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

学了佛了啊，知道这个道理了啊，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他生产吃素啊，也没有杀鸡杀鸭来吃的，

那么吃的才会健康。啊，所以庄严师他的亲家啊，今天下午来啊，他的大儿子呢啊，在澳洲啊，现在生了一个小女儿啊，都吃素的，而且吃人奶的啊，不是吃牛奶的啊，因为我建议他们吃人奶啊，因为我听蔡老师讲说，牛奶是牛在吃的啊，所以人应该吃人奶。啊，他现在小孩子养到什么情况啊？他都会发那个照片过来，还有那个摄像啊、录像照过来。有机会呢，再请开怀师啊录一个，拿下来放给大家看啊。那你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哎，他吃这个吃素啊，啊，又吃人奶啊，那也不是人家讲的这个吃的瘦巴巴的啊，一点营养都没有，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做个有力的证明啊！这个也提供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大家参考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证明呢，吃素它并不是不营养。啊，非得吃肉才营养。啊，现在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过去这些错误的观念呢，要纠正过来，啊，避免这个杀业。那么这个《地藏经》讲的就更详细了。啊，你生小孩不能杀生。啊，你杀生了，那就那个小孩子呢，那毛病就多了。人往生的时候也不可以杀生，啊，婚丧喜庆都不可以杀生，一定要避免这个杀生造这个业。啊，你这个人往生了，我们就是要帮他超度，啊，让他到更好的地方去。啊，如果你给他杀生了，啊，本来他要升天道了，你就把他拉下来到三恶道。啊，受到连累了。啊，这个《地藏经》讲的非常详细啊，这是第三个离庆快杀，是离水洗杀。啊，这个离水洗杀呢，就是见杀水洗。啊，看到人家杀生呢，自己啊赞叹水洗。啊，心里看到很欢喜，啊，鼓励，啊，赞叹，啊，支持别人去杀生，啊，这个叫随喜杀。第五呢，就刑狱杀，啊，刑狱就是被判死刑的，那么。刑狱杀呢，就是被判死刑了，就要被执行这个死刑了。啊，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啊，那么能够救他一命啊，啊，这个也是功德无量。啊，那么这个。就刑狱杀呢，啊，这有各种因缘，啊，比如说人冤枉啦，那么你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机会，啊，比如在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这个做官的，管这个司法的，啊，帮人平反冤狱的，啊，那么这个人有死罪呢，啊，这个。尽量啊，减轻他的刑罚，啊，死罪变无期徒刑啊，减轻他的刑罚，啊，这个也是无量功德，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司法官呢，啊，在判案的，那么他有生杀之权，

我在大概20年前啊，到高雄建中学会去讲经，一个月去讲一次。啊，有一次呢，我去那边讲经呢，有一个退休的法官，他来找我，找我讲得哭哭啼啼的啊。他听到我们敬老教授呢讲的《阿弥陀经疏钞演义》，他给我讲啊，他说呢，他以前呢、没有听到经啊，不知道啊，在做这个法官的当中啊，难免呐 会有这种误判的这个情况，就是有冤枉的。有冤枉的那么他一判下去呢，这个人就要抓去枪毙了，就得死了他说呢，他晚上啊，那些冤鬼啊都来找他他在当官的时候呢正在走运，那个鬼呢不敢去找他，因为他的时候呢运气很好，鬼不敢找他那么他退休了，年纪大了，这个运气衰了这个时候鬼就来了。他说每天晚上呢常常被鬼呢从床上拖到床下面来。弄得他是不得安宁啊。那看到我呢一直忏悔我说那你现在呢遇到佛法了又听到阿弥陀经了，那你赶快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同时也劝这些冤亲债主一起念佛。这个求生净土把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们不要再冤冤相报那我给他讲，我说你还不错啦，你还有善根能遇到佛法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你有善根呢能够接受你还有救如果有一些人呢他就不相信佛法的，那就没救了那就要堕地狱了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那么刑狱这桩事情呢，这个做判官的呢，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敬老教授的老师李炳南老教授他以前在大陆上他的家乡山东济南，他19岁呢就当县长那么过去这个时代呢，他这个行政跟司法都合在一起的县官呢不但要管这个行政，还要管司法，判人生死的。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所以他有中医的执照他会替人看病他的诊断也是相当高明的过去呢我听到台中联社的同学给我讲有一个老菩萨呢，他那个一个孙子病得都快不行了到处医呢医不好后来有人给他介绍去给李老师看那李老师就把他那个孙子医好了这个老菩萨呢，你说他那种感激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那么这个老菩萨呢，就问李老师哎呀，我这个孙子人家医的都快死了你把我这个孙子救回来了我现在该怎么来报答你呢李老师说什么都不要，只要我讲经的时候呢，你每一次都来听就好了后来呢，那个老菩萨呢，因为那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这国语听不懂，那李老师呢，他讲的普通话又带了一口深重的济南腔
所以他讲经呢，讲两个小时呢，要翻译，要有一个人翻译台语一个小时。啊，所以那个老菩萨呢，很认真，啊，反正李老师讲啊，啊，他都一定要去听经的。啊，听到呢，啊，这个老菩萨呢，自己都会讲了，啊，所以他懂中医，啊，那么李老师讲呢，他说他给人家看病呢，他有把握呢，没有给人家错误的诊断过，啊，没有给人家误诊，啊，他说这方面他有把握，但是他以前呢做县长的时候啊。判人生死啊，他说这一点他就不太有把握了啊，他不敢说绝对没有去冤枉一个人，这一点他没把握。可见的判这个刑案啊不容易啊，啊，所以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在台湾呢接受这个法务部啊这些。法官呢、啊、邀请啊去法务部演讲，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呢就讲到李老师这一个事情了，啊，李老师呢他说他这个判这个刑案啊，他没把握啊。那么讲完之后呢，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女法官呐、啊，啊，那个法官是女的，也就判人家生死的啊，那个生死簿啊。在他手上的啊，他就很紧张了，他就请问我们老教授了，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又是凡夫啊，又没有智慧啊，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他都没把握了，那他们就更没把握了。那万一呢去冤枉到人，那将来这个果报就不得了了啊！请问我们老教授。那这样该怎么办呢？啊，后来我们敬老教授呢教他一个方法。啊，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啊，先去念佛，念观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让你不要去给人家判错了，啊，冤枉了。啊，这个人的的确确有罪啊，还是尽量啊要。让他能够减轻刑罚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所以这个做法官的人呢、啊，不可以有嗔恨心呐 啊，这个恶人造恶业呢，其实那个也是很可怜的啊，他无知啊，啊，造恶业将来堕恶道啊，啊，这个没有接受教育啊，啊，要有一种怜悯心。啊，不能有嗔恨心啊！这个在《了凡四训》里面呢、啊，也都教我们啊。所以有从事这个工作的同修啊，啊，这一点一定要明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地藏经》上讲，这个鬼王呢，知道这个众生造业。他没办法，他一定要堕恶道，但是也是尽量要帮助这些众生呢，减轻他的业报，啊，让他的业报呢早一天受完，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才是菩提心啊，才是菩萨心肠，啊，那不能呢，这个有这种嗔恨恶意啊。啊，那这样呢就损害我们的德行了。啊，所以就刑欲杀啊，这个除了冤枉的啊，我们知道了，当然要救啊。那个没有被冤枉的啊，我们也尽量啊让他能够减轻啊，能减轻尽量让他减轻啊。这是一个做法官的人啊。应有的一个心态。
啊，那么这个旧型翼鲨呢？啊，有时候我们不是在做那个工作啊，但是呢，啊，有这个存心，这个是一定要的。啊，我记得前年在澳洲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啊，有一个越南。籍贯是越南的，移民到澳洲的，啊，就移民到澳洲呢，成为澳洲的公民。那么，这个在东南亚一带呢，贩毒，啊，那么经过新加坡机场啊，被抓到了，啊，一个越南的年轻人啊，被抓到了。那新加坡呢，这个你贩毒了超过多少公克，他就要判绞刑的。啊，绞刑就是上吊，啊，把人给吊死，啊，人吊死了，就是眼睛就凸出来，舌头就伸出来，啊，七孔流血，很难看的，啊，所以上吊绞刑的人呐，都要戴上一个头罩。啊，那么这个澳洲政府啊，也是啊，那个时候我刚好到悉尼啊，到雪梨去讲经啊，那有同修给我讲这个事情啊。那么很多澳洲人呢，就是去请这个新加坡政府不要给他执行此刑啊，但是怎么讲啊，新加坡政府还是吊死，吊死了。啊，后来呢，这个。澳洲这边的人也，这个大家对这个事情也很不能够谅解不能够谅解那么这个法官判人死刑的他没有那个慈悲心那么希望人这个赶快死希望给他杀死。如果这样的存心呢，那么将来有果报的。那么反过来讲呢，前年这些澳洲有一些人大家呢发心就是说劝他不要给他判绞刑那你给他判轻一点，判无期徒刑这个也是旧刑易杀的一种具体表现。就刑一杀，那大家呢，签名了那联名了它也是一种表现，虽然呢，这个新加坡政府他没有接受但是呢，他们已经有具体的表现了，是就刑一杀，他有这个心，这个也是一个慈悲心慈悲心。第六呢，放生命这个放生命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放生那么这个放生的活动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这个也非常普遍那么有这个生命我们买来放。这个也是长命的业因所以我们有机会呢不定时不定点的可以做放生。那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放生的一个习惯，可以先跟别人做过去呢，我们都是杀生这个业比较重的那现在呢，这个要放生这个习气这不好改过来先跟着人家做那你做习惯了呢，慢慢你自己也很乐意去放生了可以先从这里做起所以我们道场有几位出家众有两位男众年纪都跟我差不多了过去都是养鸡的杀鸡在卖的。
那现在呢，出家学佛了，现在转过来呢，就是放生了。

那么这个业呢，它就能够转变啊。其施他无畏啊，这个施他无畏就是无微不施啊。这个无微不施的范围非常广泛啊，凡事呢能够令众生心里远离畏惧的啊，众生内心不安，你能够帮助他呢安稳啊，让他心安定下来啊，这个就是属于无微不施了啊。所以无微不施啊，有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放生、戒杀吃素，这个是无微不施啊。那另外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你救济贫穷啦，救济人家的急难啦啊，或者呢，人家呢不敢走暗路，你陪他走一段，啊，让他心安，这个也是无微不施。啊，但是无微不施呢，就是很多方面可以做的。啊，如果要广泛的修无微不施呢，还是离不开佛法。啊，在世间法做无微不施呢，还是有限。那么广泛做无微不施呢？佛法怎么做呢？就是法施啊，你要布施佛法啊，那么这个是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的无微布施了。那怎么我们怎么用佛法来施他无畏呢？啊，那比如说讲经说法，这个是一个方式啊，还有啊。我们劝人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无畏布施是最圆满的啊。观世音菩萨呢，啊，在经上啊称他叫做施无畏者啊，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的啊。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普遍的去布施众生无畏啊，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两个离开恐怖畏惧呢，那就很难得了啊。但是恐怖畏惧的众生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呢可以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自心念观音菩萨呢，他所有的急难恐怖啊，这个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佛劝大家念观音菩萨的这个道理呢，多多去劝别人念啊，或者用印刷品去印啊，或者打在网络上，像广告类的啊，告诉他呢，你有急难的就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就是我们布施他的无畏，最方便、最圆满的啊！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啊，没有千手千眼呐、啊，啊，我们也不能三十二应身呐、啊，啊，那么我们借观音菩萨的力量啊，啊，来修这个圆满的无畏布施，我想是最理想的啊。这个也是印光祖师呢，在文钞啊，啊教人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多多去宣传，啊，这个就是施他无畏了。八呢，慈恤病人啊，这个是对病人呢、啊、有慈悲心、体恤啊，能够体谅啊他这个病痛，啊，也就是说你有心去关怀，啊，去照顾，啊，这个病人有病的人。第九呢，会施饮食啊，就是这属于救济的，他没得吃，没得喝啊，救济这个急难啊。第十是翻灯供养啊，这个翻跟灯呢啊，在三宝是供养具啊，那么在我们一般呢、啊、生活上啊也是不可缺少的灯光明啊，比如说呢暗路呢，你发心去点个灯啊，给人照明。

0: 能远离啊这个黑暗的畏惧，远离黑暗的恐怖啊，这个也是一种翻灯供养的一种啊。所以如上所说的十种啊，是获得长命果报的修因啊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这是《分别善恶报应经》啊给我们讲的，要怎么样可以得到长命健康的果报。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同学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再见，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一力行，这个经文呢，我们把这个讲义分为九段啊，今天看最后一段。第九段，重劝法院。我们把这个一段的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经文上说，我见是利，是佛言所见，究竟明了也。啊，这不是一般人见。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这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够啊粗心大意的读过啊，释迦牟尼佛看到的，实在说我们看不出来呀！啊，这个利益太大太大。啊，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啊，到底什么利益啊？是利者，横出无辙，远近四途，这智不退位，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利。这个利益啊，这还得了吗？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讲利益了，没有能够超过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不能跟这个利益相比。我们有幸遇到真正不容易啊。啊，第一个横出五浊。啊，这一点诸位要记住。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横出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的修学必定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就像读书一样。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逐步逐步上升呐！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这种方法叫庶出。难呐、啊，太难太难了、啊。现在这个法门呢特别了，横出。啊，我们今天人道，人上面是天呐、啊，啊，欲界天呐、啊，欲界天要知道，四王天、忉利天、夜魔天、斗率天，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呐、啊。我们现在不需要，就从人道就出去了，就出了六道轮回了。你是哪这种道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真难行啊！这一抄抄到哪里去了？不得了啊！就像读书一样，我们现在小学一年级，啊，我不要念二年级，我从这里超越出去之后啊，后有就去念研究所去了。啊，这个不是没有人，太少了。天才儿童啊，但是我们不是天才，不是天才也超出了，而且超出去去读了个研究所，真的就成就了，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前面这个“我见势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佛给我们做证明。如果不是佛说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个法门。啊，为什么呢？我们找不到理论依据。现在信了阿弥陀佛的话呢，实际上理论依据还是模糊，还是不知道。哎，但是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绝对是真实。如来是真于者，是于者，如于者，不狂于，不妄于。啊，他决定不欺骗我们。我们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决定不错。这就好啊！啊，这个人真有福报啊！这个人真有善根呐、啊！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诸佛菩萨都赞叹了。啊，横超啊。那么升到净土呢？哎，圆净是土。啊，圆是圆满。啊，净是清净。这个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圆满证得四土，一真一切真，僧同居就是僧方便，就是僧十报，就是僧极光，这哪有这种道理？啊，但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啊，释迦牟尼佛来为我们作证。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我们相信跟他老人家走，决定不错啊！要随顺我们自己的成见，烦恼习气。我们这东想想西想想，那就大错特错。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啊，直至不退位，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啊。

就达到圆证三不退。圆证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等觉菩萨。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过，知道圆教初住菩萨就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不圆满呢。到十地菩萨还不能说圆满呢，因为他上头还有啊。所以你要晓得，圆证三不退呀，是等觉菩萨，是不处佛位呀。哪些人圆证了呢？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些人是圆证三不退呀，等觉菩萨了。法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说圆呢，他还差一分呢，还不圆呢。接近圆了，差那么一点。这个理呀，实在是没有法子说。遇到的人是大幸大幸呐。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在经上讲的时候，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就是说的这个。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多想想，要把它想通，要把它想透，然后下定决心，勇猛精进。这一卷经，这一句名号，我们就圆满成就了。不必呀，再浪费许多精神、许多时间，去涉猎无量法门的典籍，用不着了，这就成了。

再看这个第二小段，又失利，又命中时心不颠倒而言。这个利益啊，这越讲越殊胜，越强越不可思议了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是救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诸位要记住，心不颠倒啊！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他才能信、能愿、能念、能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了，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呢。这个日本佛教里面讲的本愿呢，就是这一愿的。这一愿最重要的，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临命终时昏迷颠倒，这就不行。

助念都不能往生。啊，所以古来大德了，这不但是佛门的世间法里面的大德们，都是劝人我们这一生要修福，修福呢要不要享福啊，福报啊给别人享，自己的福报就更大。啊，自己要什么时候享福呢？只要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就是此地讲的心不颠倒。我只要这一条，其他的福报都不要。啊，有福给别人享，自己吃一点苦头没有关系。早年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一生过最清苦的生活，啊，吃饭啊，睡两个菜没有啊，李老师一生没有吃过两个菜的啊。你们没有见过不知道啊，他自己烧饭，自己照顾自己啊，到90岁了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啊，这是给我们在末法时期做最好的榜样啊。末法时期世风日下了，一般人不懂得孝亲，不懂得尊师，你要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那你怎么能活得下去啊？啊，李老师吃饭就是一个小锅带把的啊，带把的一个小锅啊，他通常呢吃面食啊，台湾叫线面，中国大陆叫挂面，这个面很细，很容易煮啊，水煮开了，面跟一几片菜叶一起放下去啊，再开一道，这个小锅盖盖上，火熄掉，再焖个几分钟就行了啊，就那么简单呐。啊，他那一餐饭煮好多少分钟呢？15分钟。这一餐饭就解决了，他没有碗呢，锅就是碗，碗就是锅啊，所以清洗非常方便。早年我学他老人家了，我学会了啊，我这样的生活过了不少年呢，一直到韩馆长家里，我自己才不烧饭啊，没有在韩馆长家里之前我自己烧饭的啊，那个时候用的炉子啊，大概年岁大的人还知道，年轻的人不知道了，用煤油炉就很方便了，
不要用柴火生火了，啊，用煤油炉子。啊，李老师这个生活过一生的，在煤油炉没有这个发明之前呢，用煤炭呢，用炭炉子。啊，所以他懂得惜福啊，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呐、啊。在那个时候，他要是用一两个佣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他不用，啊，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啊，一天两块钱。一个月60块钱生活费用，啊，那么他所赚的那些钱呢，统统做慈善事业，带头做。啊，建台中联社，建慈光图书馆，建菩提医院，大家捐助啊，他带头。道场建立好了之后，他把他带上轨道，然后就交给别人了。啊，这个董事长执事啊，他就辞掉了，交给别人去做。没有一丝毫贪心呢。没有一丝毫留念呢、啊、他修的福确实就是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走得清楚，走得自在、啊、而且走之前还交代学生、啊、交代的话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世间已经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了、啊、我们只有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遗言。你看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先前的社会看得清楚啊，他已经走了十几年了、啊、当时讲社会乱了，我们警觉性不高啊。现在想想他这句话呢，哎呀，他真是看得太清楚太透彻了。所以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你能不能往生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人在临命终时为什么会颠倒呢？不知道修福。啊，尤其现在人，他只知道享福，他不知道修福。啊，我们这个道场算不错啊。啊，还有一些布施供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
是要布施供

扬社会大众。要常常有这个心，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行动。

希望自己临命终的时候能够真正做到心不颠倒。啊，这个底下说，该秽土自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这一句话是真话，要常常警惕自己。现在诸秽到了极处了，啊，人完全违背了人道啊，不知道孝顺，不知道尊敬，啊，功高我慢，自以为是，这不得了啊！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竞争、斗争、损人利己，这个是一切动乱的根源呢。所以贪生怕死，临命终时手忙脚乱。

啊，业障重的人，年岁大的时候，免不了啊的这个病症，现在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啊，这一痴一呆，就颠倒了。糊涂了，人这一颠倒一糊涂，麻烦就来了。随业流转，自己做不了主了。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能做得了主。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亲近阿弥陀佛。自己做得了主啊！啊，到自己做不了主，那你还是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那就是业力在牵引你了。你这一生善多恶少，临命终时候。没有我呢，你随着你的业力生三善道。如果恶多善少，这个恶包括念头啊，恶念多，善念少，三恶道去了。所以自己啊，平常要常常想想，哎，我来生会到哪一道？这一点很重要。啊，来生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每一天早晚课，这个我讲了很多遍的。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点、忏悔、改过。我们是不是这样做了？反省、检点是发现自己的过失，忏悔是要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呀、那这是真的，你在做断卧修善的功夫。功夫有了成绩了，临命终时这个效果就现前了，神志清楚啊。心不颠倒啊，意不贪着啊。这个时候念佛求生净土，感应道教啊。

这个底下我们举近代的一位法师圆音法师，归心净土啊，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法师一生讲经弘法，著述也相当丰富啊，由圆音法师法会流传在世间。他老人家一生专攻楞严，我们在《楞严经讲义序文》里面看到，他24岁，25岁就发心学楞严，到75岁才完成《楞严经》讲义。50年呐，啊，这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楞严，自古至今，这个注解非常丰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也是学楞严经，当时我收集了30多种古著，李老师教我古著虽然好，不太容易懂圆音法师大概对于楞严经古今注解都念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讲义就是古今注

界的集大成。李老师介绍我，你就从圆严法师讲义下手啊，确实对初学来讲呢方便多了啊。古著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宋朝的长水疏，明朝末年的交光大师楞严真末，这两种是古今著的代表。李老师要我参考啊，楞严开智慧呀。

云音法师聪明，他在上海有一个道场，叫云明讲堂。云明是楞严经啊，楞严经25圆通。他取这个意思，云明讲堂。我是90年代到上海去访问，拜访过明阳法师。参观云音老法师的道场，看到他的小讲堂不大，三秋堂并不大，还没有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大概只有我们现在讲堂的1/3，可能是1/4。所以不很大，我估计他里头坐50-60个人呢就坐满了，很挤，50-60人坐满了。这个当中佛像的两旁挂了一副对联，是老法师自己写的。这个对联上就是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这个堂的名字叫三求堂。佛心不颠倒是福啊。慧是念佛往生是慧。真实智慧，所以他幕后这一句表示得很清楚，求生净土。那么这是近代的楞严专家了。那么楞严经与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我在出家的

受戒，我受戒的第二年，灵吉斯传戒，我在戒坛担任书记。有一天，台大几个同学带了一位他们的老师，台湾大学客座教授。这个教授是日本人，日本和尚，来看我，我在课堂接待他这个教授就问起的时候，楞严与净土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问我学什么，老师，我正在学楞严经。我修的是净土法门。他问我这个问题，他很感到讶异，因为一般人认为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无慧楞严神咒那是密。他觉得这个与净土没有关系我也没答复他，我反问他，我说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问他就明了了，西方三圣的。除阿弥陀佛，不就是观音世智吗？楞严经里面主要修行的方法，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二十五圆通这一段经文里面。二十五圆通显示出有普通法门，就是一般法门，有特别法门。这是怎样显示的呢？排列，这是学经教的同学要留意。按照顺序排列，是普通一般法门。如果他不按顺序，那就是特别法门。这二十五从哪来的呢？你要晓得，这释迦牟尼佛教导学生修行正果的方法。无量无边法门，把它归纳为二十五类，每一类里头找一个代表。这个二十五的归纳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三六十八了，叫十八界。然后再加上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七大。十八界加七大，二十五，这么一个顺序。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六根里面的眼根、耳根。按顺序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你看呢，眼根、耳根、鼻、舌、身、意。照这样排法的。六根排在前面。六尘排在第二。

二六十排在第三，啊，最后这个按这个七大的顺序，啊，但是观音菩萨的耳根没有按顺序，把它抽出来了，摆在最后，摆在第二十五。大势至菩萨是七大里面的根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见就是根大，所以大势至菩萨这个排列呢，应当排列在第二十四，但是他也没有按顺序，最后一个十大了是弥勒菩萨，他也没有按顺序排，排到弥勒菩萨的后面，所以二十五圆通里面有两个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法门，两个特别法门啊，我这样一分析，这个日本的教授啊，他服了。圆严法师教宗楞严，行在弥陀，正确，完全正确。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求福，求福要修福，修福才是求福啊！求福不知道修福，福从哪来啊？啊，有福还要有慧啊！如果没有慧，那个福报不是真福啊！那就是佛经里都常说的了，世间有漏的福报，有福没有慧呀。怕的是你的福报大了，你造的业障就大了。福报小，害人少啊；福报大，害人多，后果不堪设想啊！一个人没有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做不了大善，也做不了大恶。福报要是大了，他要有智慧，他修大福报大善，他要没有智慧，他就会造大恶。所以求慧非常重要，甚至于求慧比求福还要重要。佛教人福慧双修啊，求慧不要忘记修福，求福不要忘记修慧，福慧双修，世尊为我们标榜的，为我们显示的，
终极的目标真的要纯正啊，那就是决定求生净土。依照无量寿经弥陀经，把经上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教训都落实在自己生活行为，叫真修啊！啊，这样求生净土啊，才有把握。再看下面第三条，无论万修狂慧，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啊！即悟门深远，操虑欠缺之人，当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坠啊！这是藕益大师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有高度的警觉，顽修狂慧，这是讲宗门教下啊，一般宗门教下不是真正修行的人，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非常普遍的啊，到生死关头不能得力，全然无用，这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诸位只要稍稍留意，你看看出家人啊，现在说老实话，出家不如在家。哎，在家修行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们看到不少。出家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的，我自己一生当中一个都没见到。我所见到出家人走的时候都是迷惑颠倒啊，凡是在家居士里面的时候，我确实看到几个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他不颠倒啊，所以这个不能得力，全然无用，这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后面这一句说，就悟门深远，这是讲禅宗的，确实真修，好出家人啊，操虑欠缺之人，这是讲持戒的啊，戒律持得很清净啊。很严啊，严持戒律啊，但是大师后头这个话重要了。如果你还有一点习气没断掉啊，什么习气呢？贪嗔痴慢的习气，你还没断掉。怕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这个习气现前，那么你还是随着业力堕落，未免随强，你的业力强，你的道力薄弱。换一句话说呢，强者先前呢，
你还是随意。

业流转很可怕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真正关于的前途啊，所以一般真有修行的人，最大的这个习气是傲慢，就等于我有修行。你们不行，你们不如我。啊，功高过慢呐，目中无人呐。啊，对那个没有修行、不持戒的人啊，常常批评呐。这都是习气现前。啊，不是真修行人，他为什么不是真修行呢？六祖大师讲过。若真修行人，不见世间过，啊，他一天到晚看到世间的过失，啊，这就是欧益大师此地所说的。请继续看，第四个小段，庸名所谓，十人九错路啊。阴经若现前，辟而随他去，此诚可寒心也。永明延寿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人，

史传里面记载呢，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也来表演给我们看。哎，在那个时代，禅风很深，所以他老人家事先先学禅，在禅里面大彻大悟，事先大彻大悟之后，回归到净土，修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提倡禅净双修，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这是其当时人之计，所以他有四了解，叫我们鉴别法门的殊胜，那么这个三句话是第一首偈里头所说的，它前面有一句有禅无净土，有禅没有净土，十个人修行呢，有九个人要走错路，为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这阴尽现前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禅要不得力了，实在说禅怎么才得力呢？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得力，没有到彻悟，也就是没有能够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还是随着业力去轮回呀，

啊，也就是说，你修禅得禅定，没开悟，啊，得禅定就很不容易啊。那随着你禅定功夫的前身，你到哪里去受僧呢？到四禅天，啊，如果功力更深的，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这还是随着业力在转呢。那么你升到四禅四空天，寿命到了之后啊，还要往下堕落。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啊，那么当时禅风盛，永明大师也没有办法劝导这些人放弃禅来修净土，啊，他们不会接受的，哎，所以就教他什么？教他呀，有禅有净土。啊，你修禅呢，兼修净土。啊，这个真是苦心呐。禅那边功夫不得力了，净这边得度了。我们听了大师这些话，千万不要去搞禅净双修，那你就错了。啊，你要晓得他禅净双修的用意是修禅不肯放弃，不肯回头。禅净双修是对他们讲的，是教他们的，不是专修净土啊。专修净土的人殊胜呐！啊，无禅有净土啊，万修万人去啊。所以看古人的文字要晓得他说这个话写这个文字是对什么人的，用意何在，一定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啊，你要是看错了、听错了，不能怪他了，他没有错啊，过在我们自己啊。又何况，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今天生在末法了，照中国古人的记载，你看近代印光法师跟这个虚云老和尚都采用中国古代的记载，啊，释迦牟尼佛入灭到今天2020几年，啊，这个3020几年，那么换一句话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了，已经过了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呢。啊，末法有10000年。

那么换一句话说，末法往后啊，还有9000年呢。这个很多人讲世界末日啊，佛法没有讲世界末日，啊，佛法讲有末法，啊，末法这个法运依旧是有起有伏，啊，有高潮有低潮，啊，但是高潮也很难跟正法相法了相比，啊，但是净宗往生的殊胜呢，那实在是超越正法相法的高潮，只有这一个法门呐，啊。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呐，啊。啊，《往生经》里面尤其不可思议的，《弥陀经要解》，啊，那么永明大师这段话是非常感叹，学佛的同学把净宗这个法门呢疏忽了，再看下面这一段，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啊，自由幸愿持名敬业之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所用之功决定不虚，佛即慎重，现前遇到，故得无颠倒自在往生也。这些话句句都是实话，句句都是事实真相。啊，修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决定不能含糊啊。行是行为。啊，行为太多了，啊，世尊把它归纳为三大类。口的言语，口业行为，身体的造作，身业的行为，念头的起灭，意业的行为，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大类。啊，为什么呢？能造的，生于意嘛。啊，行为就是造作嘛。但造作里面呢，有善，有恶。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初学的人，恶的行为呀要断呐，善的行为呀要学啊，断恶修善呐，这是佛教初学。修学有了一定的成就了，佛把这个修行呢再提升一级，善恶呢都是染，啊，都是染住，啊，所以佛一定会教导我们，染要断，要修清净，

这个境界就提高了。远离一切染污啊！染污是妄想分别之主。断物，不着断物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永远保持身心的清净平等，这就静业了。身心清净，念佛求生净土。跟诸位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断恶修善之人，念佛求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断恶修善呢，又不着相，这种人身心清净，他往生净土啊，生方便有余土。生十报庄严土，品位高了。所以我们修净土不少年了，应当呢要把我们的境界往上提升所以这几年我们特别的强调纯净纯善纯净纯善呢，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不施方便有余土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努力精进不懈所以大师教导我们，修行唯有念佛最为稳当。怎么修净业呢？就用念佛的方法。怎么个修呢？念头才起来，叫阿弥陀佛。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念头一起来，就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纯净纯善这个最稳当啊，简单容易，快速成就高啊。念佛理论依据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师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过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念佛理论的依据一切众生真心本性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同一个真心同一个本性真心本性是纯善纯净

绝对没有毫分不善夹杂，没有毫分不净夹杂，纯净纯善。所以你本来是佛嘛，这就是世心是佛了。华严圆觉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说的。现在我们虽然迷了，迷了不要紧，迷了怎么样呢？我们的真心本性没有丝毫改变呢，真心本性，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它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业意，所以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疑不异，非有非无，这它的特性呢。而且这个特性里面呢，还居住了灵明觉知。世尊在楞严会上为我们讲的见闻觉知，本性具足，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包括虚空世界，一切众生，这都从哪来的？心现识变的，所以它的离体是心性，心性具足灵知。那么由此可知，虚空世界一切万物都有灵知，换一句话说，都有见闻觉知，也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不但动物有，植物也有，矿物也有，虚空也有，不可思议。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他们这些年来用科学的方法来试验来观察，发现水有见闻觉知，那么在引申呢，他们观察很多的植物，发现植物有见闻觉知，在日常生活用品里面、食品里面，他们也发现有见闻觉知，米饭、馒头、香蕉、苹果，他们都做了实验，证明真的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

从哪里来的呢？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再要深入的去观察去试验，泥沙石块有见闻就知，大概最不容易啊观察出来的虚空，虚空也有见闻就知，没有一法没有见闻就知啊。所以这大乘经上讲的，你要能够深信不疑惑啊，那么科学家这些发现对你来讲你就一点不感觉的奇怪啊，你会感觉说，哎，这是正常的啊，这佛经上所讲的，哎，你们用科学方法把它证实了，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点都不奇怪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晓得净土秽土是怎么回事情，清秽不二啊。人心善，所有一切万物接近都是善的，人心不善，所有一切万物的结晶都是不善的，啊，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吗？境随心转呐。楞严经上佛讲啊，若能转无，则通如来。啊，所以一切万物是随我们的心在转，我们的心善，没有一法不善，全是善的啊！我们的心不善，一切法统统不善啊！秽土怎么来的呢？灾难怎么来的呢？不善的念头，不善的业感召得来的，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要转变这个世界不难呐。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只要真正能够断恶修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天灾人祸都消灭了，都没有了啊！所以从哪里转呢？从心地上转呐！啊，这个是多少年来这个世界上讲环境保护，我也说了好多遍呐。环境保护要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从心地，心净我们的环境就清净，心善我们的环境就善啊。我们的心念头不改，在环境上那是没有办法改的，收不到效果的啊。佛讲的话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你为什么听不懂呢？你为什么不肯去做呢？啊，实在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不能够说。

啊，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敬业成就的，啊，所感得的。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行不清净，不能生净土啊！啊，所以念佛，念这句佛号，就是静心、静意、静行。

啊，身与意都清净，我们生净土就成就了。如是口念弥陀，啊，心里面不清净，

金山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呐。为什么呢？你身与意不清净啊，所以你不能成就啊。你学佛了，你什么都没学到啊！日常生活当中，凡是心浮气躁，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烦恼起现行，不是智慧起现行啊，它不生智慧，只生烦恼啊！这个学佛难了。学佛不能成就啊，决定还是随着业力转啊。那你要问，这到底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那在我们经验当中来说呢，听经太少了。所以你不觉悟啊，依旧烦恼习气做主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能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啊？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为什么要天天讲？真正是苦口婆心的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你的烦恼习气回过头来，不要再依烦恼习气了要依佛菩萨的教诲。经典是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诲是我们的信德随顺佛菩萨教诲是随顺自己的信德，不随顺信德，你就肯定随顺烦恼。信德是什么呢？信德是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信德是发性，信德是佛性。佛性是纯净纯善。这叫真学佛了，学了真管用啊！不会学的，实在讲，连表皮都学不到。从哪里看呢？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凡是随顺他的习气烦恼。佛法真的是一分一毫的受用他都没得到这是什么原因？地藏经上讲的刚强难化了个性太刚强了，太自负了总认为自己有道理。佛菩萨讲的那个我很难接受习气太重了，改不过来那这样下去呢，当然随业流转了所以自己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要把自己的毛病呢找出来，自己有能力发现自己的毛病，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就叫开悟觉悟了。悟后起修起修是悟后之后，你把你毛病习气改过来，这
这叫真修行。

那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的心不清净，念头不清净，啊，行为不清净，这与净土完全不相应。所以要知道啊，那信愿持名啊，修净业，自己真正肯修净业啊，这个净业就是净善，表现出外面是善啊，纯净纯善，这是自立了。净土法门叫二立法门啊，自立他立，他立是阿弥陀佛，又仗弥陀慈悲愿力，这他力啊，仗是依靠啊。怎样才能够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呢？用我们的敬业感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敬业是能感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是能应感应道教啊。啊，一切众生他是业力感，手啊，所以要细细去观察啊，心、口、意都不离失物。这个事情很麻烦。

食我感得的是什么呢？是三途苦报啊。十善呢，感六道里面的三善道的乐报啊，啊，福报啊，不出六道轮回，所以敬业重要了。啊，心里面是阿弥陀佛，口念的是阿弥陀佛，身体一切造作的不离阿弥陀佛。啊，身体造作的怎么叫不离阿弥陀佛呢？把无量寿经、观经里面的教诲，我们统统做到，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不能做，我们决定不做。这就对了。

啊，这个样子，念念感应道交。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啊，所用之功啊，功是功夫啊，决定不虚啊。啊，到临命终时候，寿命到的时候，佛就来了。佛即身中现前遇到，这个遇是安慰呀、佛来安慰你，佛来引导你，就是戒淫呢、所以你不会颠倒，你心里头不会乱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自在往生啊。

下面一段是欧益大师对这个法门极力赞叹，法门深妙啊！深是讲的理深，我们无法理解；妙是似妙、像妙，方法巧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这两句话真的是这个欧益大师很难说得出来啊，不识入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说不出来的。不可思议。破尽一切戏论，什么是戏论？给诸位说，这个戏论呢，就是一切诸佛的讲经说法。要跟念佛法门来相比呢，那都叫戏论，不能比呀！八万四千法门不好修啊！很难学习啊，还要很长的时间。这个法门太快了，一生成就啊，所以是稳当、简单、容易、快速啊。那看其他的法门，那当然是戏论了。这个戏论是指佛法啊，所以叫出世间法。意见呢，是指世间法。这两句是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法门深妙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了，没有能够跟它相比啊！为麻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彻底但何得去啊？谁能相信这个法门？谁能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欧益大师在祖师里头举了几个例子。马明菩萨、龙树菩萨，这是印度的古印度的祖师大德了，举了两个。中国历代祖师也举了两个。智者大师、永明延寿大师。智者有名都在浙江啊，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呐，永明延寿大师在杭州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

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的人真的是证得菩萨果位，不是普通菩萨，化身菩萨了。这都是化身菩萨的果位，而且我们晓得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的，这应化再来的，用名是阿弥陀佛应化来的。古佛再来啊，他们才彻底当和得去啊。这个当和就是完全接受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依教奉行。其余世之变从这其他世间最有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辩才的人，下面举几个例子：通儒、禅客、儒家了。通达经论，诸子百家叫通儒我们一般人称大儒禅客禅宗里面祖师大德们。近思度量愈推愈远他们要来思维研究讨论净宗法门这些典籍。你越研究对这个法门的深妙反而远离了。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不思议法门，绝对不是思想这个思考研究你能够明了的，绝对不是言语讨论你能够讲得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佛的境界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说得很清楚这个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经上也有比喻说，又如各罗望月等觉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凡夫呢？通如禅客了。这是指一般没见性的纵然见性了，见性也有品位不相同明心见性，这里面
有41个阶位，三行十神。到十圣那个没有问题了，三行位还不行啊。十圣何以没有问题呢？那我们在华严里面读到的地上菩萨，从初地到十一地，这经上告诉我们啊，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地上菩萨的始开始是初地，终是等觉，这十一个位次啊，始自始至终就是从初地到等觉，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没有问题啊。马明龙树都是地上菩萨啊，那明心见性的人如果在三贤位呢，他不见得念佛啊，他要登地啊，那一定是念佛啊。这是大经上讲的啊，这个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又不若迂腐，老实念佛者，未能前通佛智，暗合道妙也。啊，这是真的。对我们一般人比不上啊，这个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我们比不上他。啊，他虽然什么都不懂，他也不想懂。啊，你教他老实念佛，他就老实念佛。你叫他断卧修善，他就老老实实断卧修善，哎，他真的成功了啊。那么他们这种修行方法，这是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啊。虽然他没有学过，他的心行跟这个深妙的法门的，他暗中契合，所以他能成就啊。他成就品位的高低也不可思议，我们也没有办法测度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是普通人物，过去生中啊，善根深厚。幕后的总结，我见实力故说此言啊，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个利益了，所以说出来告诉我们。欧耶大师说，分明以佛言佛音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顺入也在啊。如果你是真正的佛弟子，你要懂得这句经文的深意啊。为什么呢？佛言所见，佛口所说，那么对于阿弥陀佛戒引往生这个事情，佛给我们应定了。

果要违背啊，不遵守佛的教诲，那你就是不顺佛的意思，不顺佛的教诲，你就不是佛的学生了。佛的学生哪有不随顺老师教导的去做呢？啊，随顺佛菩萨教诲，你肯定成就啊！不随顺，那没有法子了。啊，那你的长劫轮回，这一大段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第六单元，诸佛劝信流通。这一段经文就是弥陀经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六方佛赞叹。我们将经文先念一段。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粗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尘世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它分为五个中段来介绍。啊，第一个是此经以实相为题，是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述。谁堪任流通之责呢？我们先把这个意思略略地介绍一下。这一部《阿弥陀经》分量不多，凡是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啊。什么是实相？实相呢，就字面上来看，四摄真相啊，这称之为实相啊。四摄真相就是真如本性，就是化身离体，能现能变，所现所变啊，这个事实真相啊。世尊为我们所说的，不外如是。啊，这一回是释迦牟尼佛啊彻底悲心，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心。没有人，请问自始至终都是世尊一个人所说的，所以经题上加佛说，那么这样的经典什么人有能力啊？我们一般讲呢，有资格来担任流通呢？这个确实跟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一样啊！啊，连华严经都有七情的人啊，七情虽然没有说出来，对，念情。心里头有疑问呢，没有说出来，佛知道啊。这一部经没有人想到过，没有人能提出这个问题啊。佛看到大众的缘分成熟了，为我们说出无比殊胜的法门，
一切众生难信之法了。什么叫缘成熟呢？佛说出来，居然有人相信，有人能理解，有人肯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

啊，佛不等待人问呢，赶紧就说。啊，这个经才是彻底、究竟、圆满度众生成佛道。所以欧耶大师在此地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人有能力有资格流通？他老人家说得好啊，经开三分呢，他从这个地方起就流通分了，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讲弥陀经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方啊看作流通分，都看作正宗分。啊，欧耶大师独具慧眼，从这个地方分经为流通分。啊，诸佛劝信流通。他流通分里头也分三苦，啊，劝信、劝愿、劝行，三分里面，续分里面是信愿行，正宗分里头也是信愿行，流通分里头还是信愿行，啊，用三字量贯彻三分。啊，谁能劝信呢？诸佛如来啊。底下略说一个流通的意思，流者流传万古，通者通达十方啊。圣贤教诲，要没有人流通，就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现在人不说流通啊，现在人讲宣传。啊，宣导。啊，就是流通的意思。在中国呢，古代称为乘传。都是属于流通的意思，啊，代代有传人呐，做流通、弘扬大法的工作，啊，这一部经难信之法了。除佛之外，谁能够胜任？啊，为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堪共流通。啊，只有如来果地，那成了佛了。他们能够究竟彻底证得诸法实相，所以对这个难信之法他们没有怀疑。啊，那他怎么流通呢？为一切众生呢宣讲这个经典呢，这就是流通啊。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话绝对不是欧耶大师

是自己发明说出来的，它是由经典做根据。你看这么长的经文，六方佛就是十方啊，玄奘大师翻的弥陀经就是十方，罗什大师的翻译是意义的，这里都有省略啊，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啊，所以把十方省略为六方，东南西北上下啊，至于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就省略掉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这个法门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法门呐，佛应化在世间呢，未必都讲啊。啊，那讲什么经呢？经称为奇经。讲经的原则，一定要齐合众生的根性，齐合众生的爱好啊，齐合众生的程度，齐合众生现前这个生活习惯啊，所以称为奇经呢。如果在成都，在某些地方不适合，佛就不讲了。啊，就像一个老师教学生一样。啊，这个老师真是满腹的学问呐。啊，请他去教小学，行啊，他也很欢喜啊，教小朋友啊。啊，教小朋友呢，有教小朋友的方法，教他能懂、能理解、能接受，啊，能够欢喜奉行，有教他的方法。教青少年，年岁大了啊，十几岁二十岁了，这样的人有这个阶段教学的方法啊。为什么呢？他理解力强啊，儿童时候小学记忆力强，这个是根性呐，要适合根性呐。所以教小学最重要的啊，重要这些道理啊，圣贤教诲，在这个阶段呢，要让他好好的记住，多读啊，读诵啊，不必讲解，老师要做示范啊，这个示范起很大的作用啊。什么作用呢？让学生对老师生起信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学生对老师没有疑惑啊，啊，这个教学就是这个最初这个阶段教学，家长跟老师要密切合作让学生呢看在心里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是在讲，这也是在表演

记呀。老师跟家长在演戏，学生在看戏。啊，我六七岁的时候进学，四书啊。我跟诸位说过啊，我的父亲带着礼物。去拜老师啊，送我上学啊。到了学堂了，那是四书啊，那学堂啊。在一个人家祠堂里面。先向孔老夫子排位，是没有画像啊，孔老夫子的排位，行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我父亲在前面，我跟在后头啊，跟着拜啊，三跪九叩首啊，拜完孔老夫子之后。请老师上座，再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最敬礼呀！老师年岁并不大了，看那个样子还没有我父亲大。我父亲向他三跪九叩首，我在后面跟着，这是什么呢？叫我们做学生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父亲对老师这样的尊敬，我们不会怀疑了。那老师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没有疑惑。当然更没有反驳，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样学。家长对老师这样恭敬，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他怎么对得起家长，怎么对得起学生，这有责任感。不像现在学校啊，现在学校这些仪规没有了。现在呢，全这个整个社会呀，走向了商业化了。这个教员在学校教书，为什么呢？为薪水终点费呀，为这个啊，学生上学为什么呢？学生上学为文凭啊，这个师生之间的道义没有同学当中的友谊没有了，这跟过去不能相提并论的。以前师生的关系，所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师徒如父子，同学跟亲兄弟姐妹没有两样啊。现在这种情谊

消失了。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厉害啊，哪里有友情道义，没有了啊。这是人间最可悲的无过于世。啊，所以这个经必须真正通达，明了，没有疑惑。啊，诸佛流通，诸佛都赞扬。啊，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不赞叹的。啊，在《无量寿经》上，我们念到啊。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赞叹阿弥陀佛，啊，称赞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如果我们细心体会到啊，认清楚了，一切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我们要想学佛，不跟阿弥陀佛跟谁呢？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了啊，我们今天要跟的老师是第一老师啊。啊，这个第一老师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释迦牟尼佛好比是我们的父亲呢，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啊。父亲带我们去拜这个老师啊，把我们附托给老师啊。我们要是不遵守老师教诲，那就是大不孝啊。啊，可是偏偏有一些人情执很深，非常执着，我一定要跟释迦牟尼佛啊，他也念佛，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啊，他没念过，或者他念过的时候他不懂，他要真念懂了他就不会了啊，他一定听话了啊，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了，念阿弥陀佛了，求生净土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啊。此经无上圆顿法门，圆顿法门的经，像大乘、一乘、圆顿呐，华严是圆顿呐，法华是圆顿呐，楞严是圆顿呐，这个净土三经啊，圆顿上头再加两个字无上。华严经不能说无上圆顿，为什么呢？上面还有无量寿经啊，还有阿弥陀经啊，怎么知道它在它上呢？你只看华严最后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归无量寿，归阿弥陀。所以这个经称为无上圆顿法门，这还得了啊？唯劝佛之境界，这个经里面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境界。故曰：为佛，为佛佛可与流通耳。只有佛与诸佛如来，他们才有能力，才有条件呢，流通这一部经典。因此，这部经典，我们就能够肯定，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都要演说的。其他一切经未必诸佛都说，唯独这一部经，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说的，没有一尊佛不劝人，不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佛佛道统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再看下面第二段，这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不可思议，略有五义。这五个意义是略说。如果细说呢，细说说不尽呐。第一个，横超三界呀，不思断惑。这个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要出三界六道，前面跟诸位讲过，慢慢向上提升的。这才能超越。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个法门呢，不需要横的出去了，不要说的，就在人道这里，就出去了。受除要断惑，见思烦恼要不断，决定出不了三界六道。你看看，见惑断了，你就出了三途了。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你永远不会堕三途。也就是说，地狱恶鬼出生，你在六道里面绝对不会堕在三途，超越三途了。思惑断尽了，那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六道里头三善道也超越了，他的断惑啊。六道超越之后，你生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在这个里面要断尘沙烦恼，得破一贫无名，这就脱离了四圣法界了。所以他要断惑啊！现在这个净土法门

待业往生啊，虽不断活。古大德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要福祸。

要有这个本事啊，没有这个本事不能往生，横出出不了啊，要有这个本事啊。这什么本事呢？佛在这个经里头教给我们，持名念佛啊，这持名号啊，要多长的时间呢？哎，不要多长，你看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真的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人不相信了，哪有这么容易的？无上圆顿大法了。如果不是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啊，这么样的稳当快速，怎么能称无上圆顿？

什么人能去呢？相信的人能去，依教奉行的人能去。啊，欧耶大师在这个经上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真的想去？啊，这是你能不能往生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得在持名功夫的前身，啊，正好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在轮回，舍身受身。两个力量啊，啊，一个叫引业，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啊，像我们这次的人生，引业引导我到人道，啊，来得了个人生啊。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遭遇，我们的享受。有苦有乐，这些苦乐的果报呢，叫做满业啊，圆满的满，满业是你这一生的果报。这一生的受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两个条件，啊，也有隐业，就是信愿，信愿呢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品。啊，四土三辈九品，那你到哪一个品位往生呢？啊，这就好像是满业了，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品位就低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那是受用不一样啊。

啊，所以诸位想想，哎，好像也有隐业，也有满业。啊，信愿行，信愿是引导，行是品位高低。啊，这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的，说得好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要断惑，一品烦恼不断，只要扶住，啊，扶住要在平常生活当中学习，啊，学习什么呢？我常讲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念，啊，没有贪念的心，逆境。恶缘不起嗔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啊，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强调。纯净纯善，这十善业道经讲过之后，我就不断地说，心要纯净，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行为要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纯净纯善，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修成纯净纯善，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啊，这是能带得去的，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一个能带得去。啊，带不去的，不要放在心上。一切随缘，带得去的要认真努力，啊，他真干，啊，这个心愿行是带得去的。这是第一不可思议。第二不可思议呢？即西方恒居四土，非有见境。啊，这个很不可思议。他方世界，这除极乐世界之外，没有一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他特别，其他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四土，啊，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有四土。四土不在一起啊，啊，四土有高下了，凡身同居土最低了，方便游居土比我们这个高，啊，在释迦佛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四圣是方便游居土。啊，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是常寂光净土。啊，释迦有四土，一切诸佛都有四土，但是它不平列的。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了，恒居四土，它有四土，它四土是平等的，四土在一起。非有见境啊，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见思烦恼断了之后啊，那你就入

方便有余土了。尘沙烦恼断尽，破一贫无名呢，你生十报转眼土了。他是渐渐修行往上提升的，不是一下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一下就得到。所以生同居土，同时也就生方便土，生十报土，生极光土，一就是四，四就是一，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只有西方世界如是。啊，四土在一起，所以观音师至文殊普贤他们住十报庄严土啊。啊，我们往生见思烦恼都没有断，生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居然天天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在一起，这真是难信之法了。你是凡夫，怎么能跟圣人在一起？啊，这大圣呢，这不是小圣呐，不是普通圣人呐。第三个是，但持名号，不假禅观诸方便。你看这个多方便，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只要持持名号，一天到晚，二六时钟，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中断。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就叫做净念，不间断就是相继，净念相继，做得到啊，人人都做得到啊，就怕你不肯做，那就没法子了。你要肯做，没有一个做不到。这是第二不可思议。第三呢，但啊，这个第三呢啊，但持名号不假禅观啊，用不着参究，也用不着其他法门来帮助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它就行了。第四个不可思议，一切为气，不及多劫多生多年月啊。你看看这个法门多么快速啊，一切七天呢、啊、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不像其他的法门呢、啊、佛常常讲啊，要修无量劫，要修三大神奇劫啊，要很长的时间，多生多劫多年多月，这个法门七天成功了。七天修成功的真有啊，古往今来

确实有记载。啊，7天真能成功啊！如果说这个法门真的7天呢，他就往生了，那这个法门呢，不但是难行之法了，这个法门变成了很可怕的法门。为什么呢？7天就要死啊！谁敢修这个法门？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啊，换一句话说，不怕死的人啊，就修这个法门；贪生怕死的人不敢修啊。我们不少同学也常常参加打佛七，还有人发心要打精进佛七，很好啊，难得啊！打了10个期了，100个期了，还没往生，这什么原因呢？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经常讲7天就成功了，我这个10个7天，100个7天也没成功，啊，这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自己修行呢，不如理，不如法。啊，如理如法了，没有不成就。所以，你念佛念得再久，阿弥陀佛不来接引。阿弥陀佛清楚啊，因为你不想往生啊，他要来接引你的时候，把你吓呆了。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不吓唬人。等到你说你真正想往生了，他就来了。就是临命终时，你有恳切的愿望，他就来了。你没有恳切的愿望，啊，对极乐世界并不是十分向往，恳切的祈求，他还是不来。啊，为什么呢？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信愿行呢，这三个条件呢，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呢，不能不重视啊。啊，这个愿怎么个修法呢？中峰禅师在这个法寺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定要以阿弥陀佛48愿为我们自己的本愿。讲到后面会跟诸位详细介绍啊。所以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不一样，这个不能往生。啊，必须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你决定往生。不能够疏忽。啊，最后第五，不可思议，持一佛名，即为诸佛护念，
不以持一切佛名。这个道理啊，太深太深。我们平常念佛就念阿弥陀佛了，就念这一个佛的名号啊。啊，殊不知道这一个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念这个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会被一切诸佛所护念。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切诸佛都保佑你啊。你念他，他也念你呀。啊，所以持一名号就等于持一切诸佛名号。为什么？是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细心去观察，你就会了解了。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我今天也念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你看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自然感的一切诸佛互念嘛。念佛不灵了，遇到魔障了，佛号念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什么原因呢？还是对于阿弥陀佛没有死心塌地的去信、去愿、去行。如果真的心愿德行跟阿弥陀佛相同，一切诸佛护念你，一切冤亲债主妖魔鬼怪啊，都尊敬你，都佩服你啊，都拥护你啊，怎么会来害你呢？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想，你就会想通啊。再看下面第三个小段，自他不可思议啊，我为大师告诉我们，行人幸运持名，这个行人呢，就是依教奉行的这个人，他具足了真心切愿，一心持名，具足这个条件呢。

全是佛功德成自功德，把阿弥陀佛的功德了转变成自己的功德啊。所以学佛最要紧的就是学会呀转境界，把不善

境界转变成善境界。从哪里转起呢？从自己起心动念上去转。念头才起来，这个念头不善。立刻就要知道。这个知道就是佛门里面讲的觉悟。我们在详细里头常说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念念要觉，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觉察到了。如果这个念不善不正不净，立刻就把它转过来，转成纯净纯正纯善，要转得快呀。怎么个转法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纯觉纯正纯净究竟圆满的觉真净。这个念头一提起来，决定不夹杂，不觉不正不净，决定不夹杂，要转得快呀。你要能转，那你就转娑婆成极乐啊，转凡我凡夫之我啊，为阿弥陀啊。很像阿弥陀啊。我讲经的时候讲了很多遍啊。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无量寿经全都落实了，把这个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那你不就是阿弥陀佛吗？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啊？这叫转凡成圣呐！你跟阿弥陀佛心想愿行完全相应，你不到极乐世界，谁到极乐世界？再老实告诉你，你所在之处啊，那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境随心转呐，你是佛心呐，你居住的境界怎么不是佛境？所以在自己内心里头转杂染为清净，转邪知邪见为正知正见，转迷惑颠倒为正觉，不乱呐！学佛的人呢，贵在会转呐。诸佛如来都转自成阿弥陀啊。

让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呀。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呀，那就是究竟圆满的转过来了。这个不可思议。下经人啊，这个经幕后的一段，祝福不可思议功德，我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经上说，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啊，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你看，这诸佛释迦皆以阿弥陀佛为字也。诸佛释迦以阿弥陀佛为自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是我的本身，我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化身跟本身是一不是二。诸佛如来能转变成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呢？能啊，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你肯不肯转，你愿不愿意转。你要是愿转肯转，哪有不能转的道理呢？啊，我们修净土啊，修净土就是学阿弥陀啊，我们要学得像啊，啊，像阿弥陀佛那才行啊。学得不像啊，这不行啊，要认真要努力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四十八愿愿愿呢都是要救度遍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啊，而且是以彻底悲心，把他们在现前这一生当中帮助他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啊，不要多劫多生多年月啊，那个搞法那对不起众生呐。啊，为什么不叫他早一点成就，快一点成就呢？啊，那么师尊说了许多法门，为什么说那么多呢？因为那些众生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啊，这是你要晓得无上圆顿法门呐，不是普通法门呐，一般没有这个根性呐，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

佛不说了。佛总是应机说法。佛很慈悲，但是他不勉强人。教学勉强不得。一定要等他自己觉悟，自己想学，这个就是缘成熟了。他自己不觉，他自己还没有动这个念头想学，缘还不成熟。这个是不能不懂的。

也是我们读了之后应当要学习。啊，欧益大师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为我们开示，指引我们。啊，下面这一段呢，那我们就入经文了。啊，六方恒沙诸佛，赞经劝信呐。啊，这个自然就分成六段了。啊，这个六段经文非常明显，每一段列举名号，总显啊，列举名号，表修因正果之事，不可思议。啊，名号虽然是列举，举五个人，举六个人，举七个人，举十个人，都有意思的，都不是随便举的。啊，但是名号表法的意思，古来注讲《弥陀经》的都没有细说，啊，确确实实有表法的意趣，我们读《华严》就明白了。啊，《华严》是世尊示现成道第一部所讲的。第一部所讲的所有一切名号都是表法的，换一句话说，他一生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哪个名号不表法呢？啊，这个我们在名号品里面读过，不但诸佛菩萨名号是表法的，啊，经上有说，一切众生的名号，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名号，通通都是表法的，都是佛名号啊！啊，这才真正不可思议，这个才讲的真正究竟圆满。啊，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一法。我们要不读名号品，我们对于这句话也是含糊笼统啊，不能了解它里头的真正意思啊。开经记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谈何容易。

那下面我们分成几个小段，第一小段呢，总写。东方

恒河沙数祝福啊，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六方啊，过于其国出广场摄像，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六方佛的总数，每一方我们晓得，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这是最少的，那么也有一尊佛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二十个大千世界，至少是教化一个大千世界。佛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没有办法计算呢。那么你就晓得世界也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啊。诸佛如来说不尽呐，东南西北是就我们娑婆世界说的，我们娑婆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世尊当年所讲的，还有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十方前面跟诸位报告罗什大师翻经省略掉了，只说了六方就可以了。这些诸佛，你看每一尊佛都讲，没有一尊佛不说这个经的，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共同弘扬的法门，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想，这是什么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广长舌是三十二相之一，佛在经上跟我们说，一个人三世不妄语，要修三世，三世不妄语，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端，三世不妄语。所以这个相啊，相好啊，是果报啊，它都有因呢。你没有因，你就不会有这个相好啊。释迦牟尼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他用这个证明他的话是诚实语。为什么呢？三世不妄语，舌头在舔到鼻根鼻端，他的舌头舔出来把脸盖住，告诉大家他生生世世不妄语，所以说话人家相信。那么今天佛的广长舌不可思议了，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不是舌头撑出来把脸盖住啊，
他的舌头撑出来，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盖覆住了。这是信的，这是真真不可思议。啊，说诚实也，先把诚实的证据拿出来。你说诚实，你诚实证据是什么？广长舌。

是不是真有这个相呢？真有。啊，那这是什么样的身相呢？报身佛，化身如来啊。一点都不假。法性身呐、啊，智慧身呐、啊，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啊！这是无比殊胜，稀有难得。佛为我们说诚实言，啊，诚实言是什么呢？汝等众生当信是，劝导大家了，你要应当相信呐、啊，相信这部经，啊，这是什么经呢？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是这一本经本来的经名。罗什大师翻经的时候，没有用本来的经名，他用弥陀名号做经名。这个用意很深啊，因为什么呢？提到这个经名呢，你已经念了一句佛号了。这个经修行的方法是支持名号啊，就用名号做经名啊。这个用意非常非常好。啊，这是祖师的慧眼，祖师的悲心。啊，别人看到这个经典，念到这个经名，就念了一声佛号了。啊，所以经典本名，啊，世尊所说，一切诸佛所说，啊，叫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

经题不可思议。我们从这个经题上看，这个经是不可思议功德，谁说的呢？一切诸佛称赞，不是释迦一尊佛，一切诸佛所称赞的。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正发心发愿，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你就得一切诸佛称赞，你就得一切诸佛护念啊。这是在这个经上我们看到了证明啊，这是事实啊。六方佛都如是说，所以前清乾隆时代慈云灌顶法师在《观无量寿佛经》注解里面说过，一切众生如果有极重的业障啊，这个业障啊，所有的经论忏仪都消不了啊，没有法子消的这个深重的业障啊。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能消。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啊，我相信。祖师的话说的没错。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能消呢？念阿弥陀佛的人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得一切诸佛之所赞叹，他怎么会不消啊？那就不是一尊佛的力量啊，真的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佛的力量来加持你。念这个经也如是啊！啊，念这个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啊！你不要忘记了啊！你今天念佛得不到这么大的效果，是什么原因呢？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虽然念佛，你的心跟一切诸佛不相应，啊，一切诸佛加持你，护念你，称赞你，你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像诸佛一切诸佛发来的这个电波一样，我们这个接收机器坏了，收不到。这是真的。啊，为什么收不到呢？我们心不清净。
妄想杂念太多啊，也就是我们常说，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不一样，愿也不一样。言语行为不一样，所以你接不到啊！不是佛不护念你，不加持你，佛很慈悲呀，平等的加持护念。有人接受得到，有人接受不到。啊，能接受得到的，就是心愿皆行同佛。接受不到的，心愿皆行呢，跟佛不一样啊，你就接受不到了，就这么个道理啊。

东方列了五尊佛的德号啊，列举五佛名，表法门修学根本。

啊，东方。在五行里面讲生呐，啊，用春夏秋冬配这个四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所以东方表修学的根本。那么我们要修净土，要具备哪一些条件？根本的根本是信心。所以佛在大经大论上说，性为道源功德母啊，张扬一切诸善根呐。信心非常重要，所以第一尊佛阿弥陀佛，阿弥陀翻作不动。这个常常听经读经的人都知道，梵语里面阿翻作无，你看阿弥陀，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就意思名义上来翻呢，阿弥陀佛翻作无量觉。佛也有智的意思，无量智，无量觉。这个地方阿翻作无，舍毗翻作动，无动。我们中国习惯讲不动，佛翻作觉，不动觉。

这个底下，我们就佛的名义啊，细心去体会啊，不为八风所动啊，八风是讲世间法，明文利养啊，五欲六尘呐、啊。不为境界风动啊，就事法里面你不动心了，然后佛法里头也不动心了，不为他法门所动啊，事出事法里头都不动心了，不动摇了，一心一意选择了这个法门啊，一生再也不改了，我就这一个法门学到底，就这个法门呢就圆满成就了啊，所以这是根本的根本。如果世法佛法你接触了还会动摇，那你就难了。

你自己必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事法里面动摇，你就不能出六道轮回。佛法里面你动摇呢，你就决定不能。

到生死轮回还得继续受。佛法里面的法门，你还会被它动摇。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功夫成片，你决定得不到。

自己要多想想啊，多多的反省啊，学佛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能成就？你的根本动摇了啊，说明什么呢？你没有信心，你没有智慧，你没有定功啊，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对法门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所以你的心是浮的啊，浮动，时时都在动，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你看看第一尊佛就把这个总的原则啊，这个成败关键原理原则告诉你了啊。我们底下举了一个例子，如华严善财五十三参呢，参参念得离此不为所动啊。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修学的榜样啊，那个榜样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法门有信心啊，绝不为外境所动摇。他成功了啊，他五十三参啊，参访之后念得离此，不为他所动啊。

念的是欢喜他那个法门的修行啊，理思什么呢？我不学你的法门，我对你的法门完全明了，明了是什么？是智慧，厚德智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明了啊。理思什么？理是感谢你，慈就是不学你啊，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绝对不为所动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戒除，不为所动啊，如如不动，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一切戒除啊，通通明了，是智慧圆满了，不识不接触啊，不接触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没有经过考验啊，接触是通过考验的啊。五十三参我跟诸位介绍过多次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那就叫五十三参。啊，你要会学跟善财童子没有两样，你不会学不叫当面错过。啊，我们从早到晚在境界里面所看到的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善人恶人顺境逆境全都接触到啊。

啊，那我们的心是被境界转，还是境界被我转？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善财童子的德行，就是能转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所以他成功了。一生证得无上菩提。我们所以彻底失败，我们被境界所转。不能在境界里面成就智慧，成就智慧是通达明了，成就禅定是如如不动。我们不能成就这个，所以彻底失败。善财童子能圆满成功啊，那他就跟我们恰相反。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禅定。他修的是念佛三昧耶。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心不乱呢。善财证得的是理一心不乱。在什么地方证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证。我们要学，要懂得了。

他能念得离词，不为所动，成就自他功德庄严，是此法门修行之大本也。这是阿处毗佛表的意思啊。这佛的名号就在这里教我们了。这个佛号不是白念的，

怎么叫成就自他功德呢？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自他是一，不是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成就自己功德是什么呢？对于境界清楚明了，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厚德智啊，这是功德。成就自己啊，这个不为境界所动，成就自己的三昧，这是功德。会修行的人，每一天智慧三昧呀，天天在增长。不生烦恼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直生智慧，直生三昧，决定不生烦恼。所以我常讲啊，真修行人过的日子是过佛菩萨的日子。真的是离苦得乐，快乐无比呀！中风过。

博士说得很好啊，此处就是极乐，极乐就是此处啊，我心就是弥陀，弥陀就是我心啊，你看看这是什么境界？这两句话也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啊，所谓不是真正过来人，这个话说不出来。你能说得出来，你是过来人。东方无尽佛。当中这个三尊呢，是我们学佛人心心向往的目标啊！啊，我们学佛想什么？想成佛啊！佛是什么样子呢？在经上常讲啊，化身、报身。应化身，啊，想成佛没有别的，证得自己的三身，圆悟啊。佛在经上常常用须弥。表发生，表离体，所以这第二尊佛须弥相佛啊，须弥相啊，这个意思，相好光明，九界瞻仰。报身呐、啊，啊，像须弥耶，那么这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报身佛。啊，接着讲。大须弥佛，啊，大须弥佛是大法离体，法界独尊法身也。能现能变。报身、应化身、所现所变，大法，我们常讲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切法，这一切法里头有虚空。诸位，如果读过。相宗的白法名门，你就明了了。天亲菩萨把一切法归纳为一百类。这一百律里面，包括着虚空，虚空也是一法。啊，法界，刹土，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里面的天体啊，或者我们讲的是星系啊，大的星系、小的星系，无量无边呐。这些星系里面又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在这个里头居住啊，像这个地球是属于星系之一，地球上许许多多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啊，这些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性识是能现能变，一切法是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是宇宙之实相，我们佛经里讲诸法实相。化身就是这个实相之体啊，称为化身啊。接着须弥光佛啊，光明遍照，普应群机，这应化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跟众生，一切众生当中有密切联系，这个联系是什么呢？联系着光啊。那么现在人呢称为什么呢？叫波动，这个意思好，确确实实的啊。如来的波动跟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动啊是密切联系的，如来的波是平的啊，所以称之为光啊。啊，我们这个思想啊，真的不能称光，称波，为什么呢？起伏，高低起伏，人家是平静的，好像是水一样，它是平静的水，我们是有波浪的，大风大浪。啊，但是这个平静的水跟大这个波浪的水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念念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应化了。法报应化都是会自心般若智慧，一体三身，所求所证啊，这个报身、化身、应化身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我们学佛的人所希求的就是要证得圆满的三身圆悟啊，圆满的悟入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尊佛，我们下一个重点再讲。

诸位同学，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六方佛劝信流通，六方就是十方啊，每一方是尊六局即位代表，代表的名号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思啊，这表法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不能够疏忽。东方五尊佛啊，第一尊阿苏毗佛啊，他代表不动啊，代表修学根本的原则啊，不仅是修净土念佛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呢，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啊。首先要有不动摇的信心啊，我们才能成就啊。如果信心不定，见异思迁，这不但在佛法了，在世间法里头也不可能有成就啊。真正成就啊，古大德常常讲，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啊。在这段经文佛说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你看看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然后你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前面跟诸位略说五种不可思议，五种最后一种啊，你念这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就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

这个法门不得了啊！换一句话说呢，无意呀，念一切诸佛名号，念一句阿弥陀佛，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名号，通通都念到了。还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吗？所以这个众生在这个世界，过去今生呐，不免造业，不免给众生结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众生被这个冤亲债主魔鬼附身缠绕，神经错乱。苦不堪言这种病两种原因呢，一种是冤鬼附身，另外一种自己。业障深重，这两个加起来就难办了。这个病医药医不好，求神求佛菩萨保佑也相当困难。有没有法子治呢？有。清朝初年，慈云灌顶法师告诉我们，念佛能救。为什么念佛能救呢？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了，十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道理在此地十方一切诸佛都加持，都保佑，什么样的冤家对头、妖魔鬼怪，也都要退让几分呐。不是一尊佛的面子。一切诸佛的面子，他不能不买账所以说，你得了这个一切难治的这个病痛，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效了，医药没有效，这个诵经拜忏都没有效。最后，告诉你，决定有效的，就是念佛。那么我们也看到确实有许多被这个冤亲债主附身呢。你好像念佛也没有效，那是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得法嘛。不得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信心。愿心，你要是具足真心切愿，专持这一句佛号，那效果不可思议立刻你痛苦就消失了，你就能恢复正常了，不可思议的法门呐！那我还听人说，有人讲，你们念阿弥陀佛的人都是忘恩负义。这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世界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你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念他方世界的阿弥陀佛，这叫忘恩负义呀。”
我听了这个话，这才明白了。这实在讲呢，忘恩负义不是我，正是他。啊，怎么说是他呢？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忘恩负义。啊，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释迦佛教我们的呀。苦口婆心，你看在这个经上四次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偏偏不听话，啊，不愿意念阿弥陀佛，不想求生净土，一定要念这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会气死啊！啊，真正忘恩负义呀。他不懂得什么叫恩，什么叫义呀？啊，譬如我们这个家庭，娑婆世界的家庭，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父亲啊，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啊，是我们的父亲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那是学校，啊，阿弥陀佛是个好老师，现在。父亲要把小儿女送到那个学校去念书，啊，去亲近这个好老师。儿女偏偏不听话，不肯去。啊，你们想想这个情形，这个做父母的心多难过，给你选择这么好的老师，叫你去亲近他，偏偏不听，赖在家里，不肯上学。啊，这成什么话呢？啊，所以忘恩负义不是我们，我们听话了，孝顺呐，啊，顺从父母啊，顺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呐，是他真正的意思啊，真实教诲呀。这不能搞错啊！啊，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呢，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这样教化众生的，这还能错得了吗？啊，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那是代表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的佛中之王啊！啊，这还能错吗？啊，那我们念佛，学佛，求的是什么？一切众生共同的心愿、共同的祈求，不外乎三桩事情。啊，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才艺。啊，佛法里面讲的。这能呢、啊？这能力呀、啊，啊，什么都会，啊，没有不会的，啊，第三个是福报，啊，总求这三桩事情释迦佛一切诸佛如来教我们的，还不就这三桩事情吗？这三桩事情，佛给我们说，智慧是为主，啊，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是讲觉悟啊，啊，佛法所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无。

不上正等正觉。啊，这个话大家初学的人还是听不懂。啊，那我们再用方便的话来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啊，你有了智慧了，当然你就有能力。啊，这个才艺啊，多才多艺从哪里？从智慧来的。智慧是根本。啊，福报啊，也是从智慧来的。啊，你有智慧，你才懂得在哪里种福。为什么呢？你认识福田。哎，你会种福，你会得无量福报。啊，无量无边的财富啊！啊，真的，啊，无量无边财富，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是你自己的财富啊！真的不是假的。你都能够圆满地享受到啊！啊，而且福报里面最大的福报是寿命。啊，亲近阿弥陀佛，你得无量寿啊！你得金刚不坏身呢。金刚不坏身就是没有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苦啊，没有求不得，没有怨憎会，啊，没有爱别离，啊，这个世间所讲的三苦八苦啊，通通都没有了，这叫真乐啊，所以叫极乐世界。啊，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不坚决不动的信心，所以阿弥陀佛代表这个意思啊。啊，那么当中这三尊佛呢，就是我们所求的啊，须弥相佛、这报身佛。智慧大须弥佛代表法身离体，须弥光佛这应化身，这就是受用，就是我们讲的无量无边的福报，光明遍照，普应群集啊，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啊，立刻就现身去帮助他了。这大意啊，跟诸位介绍过了。幕后这一尊妙音佛，啊，妙音佛是表修学法本，啊，这修学的方法。根本的方法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妙音呐。事出世间最极妙音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出来会感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啊，会感动。那么，既然感动诸佛如来，我们要知道，诸佛如来智慧福德圆满，他的护法神变虚空法界，啊，那么佛所拥护的。佛所称赞的，那

不发神，哪有不称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就能够得到一切诸天善神的拥护，诸天善神保佑你啊！你一念其他的佛名，不能得变法界全体护法神保佑你，你得不到，唯独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得到全体呀。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世尊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不仅仅是代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啊，它代表本性呐，自性佛，这是自性佛的德号啊。所以念这个佛号，就是念自性的体相作用。自性之体是法身，自性之相是智慧，自性之用它起的作用，那是无量无边的大福德。所以这一句就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妙音。他在此地代表这修行行门最重要根本的方法，定慧等持一心称念呢，这个一心是定，称念是慧。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一段，第二段南方世界。南方世界，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诸位要常常要记住，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又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经不可思议呀。南方呢也举了五尊佛，这个五尊佛表修慧所以佛法教学智慧第一。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有的，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真的，这个智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智慧完全相同为什么现在诸佛菩萨智慧那么大？

我们好像变得非常的愚蠢，一点智慧都没有了。啊，这什么原因呢？佛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一样，也没有失掉。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是我们自己有了障碍，把自己的智慧呀障碍住了，把自己的德能向好也都障碍住了。啊，智慧好像是太阳，啊，诸佛菩萨呢，晴天的太阳，光明遍照啊。我们这个凡夫呢，是阴天的太阳，啊，我们头顶上有很浓的黑云弥漫着啊，阳光虽然有啊。被遮盖住了，透不出来啊。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么这遮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遮盖的东西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华严经》上说的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修行，修什么？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而已啊！只要去掉啊，我们自性里本来具足的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啊，你本来就是如如佛，啊，现在因为你有烦恼，啊，你有习气，这个烦恼习气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个妄想是习气啊，分别执着是烦恼啊。啊，你有这些东西啊，你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能现前。啊，那么这妄想习气是你自己迷了你的本性，才生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真的，是假的呀。啊，迷的时候有，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所以佛法教人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哎，你就能除掉啊。啊，所以佛法教学始终不离智慧。啊，你看看，先把根本，啊，修学的根本说出来了，这接着就讲修慧，啊，修慧修福。

啊，我们先看这五尊佛。第一尊佛，他的名号叫日月灯佛。啊，日照白天，月照晚上。日月照不到的地方呢，灯可以照到。所以用日月灯呢，就代表光明遍照。啊，所以他表信居圆满般若智慧，圆融无碍，无所不照啊！啊，是所求也。啊，我们所希求的智慧，求圆满的智慧。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没有一。

丝毫欠缺。这是日月灯佛了名号里头所表示的。这是我们所需求的。第二尊佛名明文光佛。我们看佛的德号，这个光就是智慧。他天天在修，修什么呢？修断烦恼啊。烦恼习气，确实断了一些了，断了一些了，他智慧现前了。烦恼断一分，你的智慧就透一分；烦恼断两分，你智慧就透两分。你要想你自信般若智慧现前，没有别的，断烦恼而已矣呀。如果你的分别执着妄想还是那么重，你不肯放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智慧永远不会现前。这叫功夫啊，不是说佛经念多了，这些有智慧的书念多了你就有智慧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就是儒家教学里头所讲的即问之学，你没开智慧啊，你所有的全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什么时候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不要记别人东西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有的智慧，你也有啊。你记他的干什么？只有什么呢？初学，智慧还没有开，需要借他的。求他来帮忙，他帮忙只帮一个阶段呢，不能永远靠他，永远靠他，那你就没出息了。你靠他一段时间之后，渐渐你自己要自立了。这个是靠佛，靠佛的时候，但是智慧小开，开一点智慧了，为什么呢？真正懂得佛教诲的意义，能够依教奉行。佛教我们看破，教我们放下。真的要放下了，放下一分，智慧增长一分，你就看破一分。看破呢，帮助你放下；放下呢，又帮助你看破。所以佛法的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相辅相成呐，把你提升到无上道啊。那我这个方法张家大师教我的，很难得了，头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方法传给我，我这50年得大利益了，感老师之恩呐，不能不放下，不放下那是真愚痴啊！那是真可怜呐！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舍就得了，
你得什么东西呢？

得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得智慧，得能力，得相好。明文光佛表修慧小成，小有成就了，这小有成就了，你就有明文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知名度只要你小有成就你一定这个外面呢知道你的名声，对你赞叹，必有明文。这个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你要是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呢，那你就完了。名利是关口你要能突破你不能突破的时候就被他障碍住了。依旧搞六道轮回。所以明文如暗影这从比喻上说，这明文好比是暗影，你依旧要用智慧的光去照破所以智光照即灭下面比喻比舍明文利养，无妨道也增进也人可以说多数人大多数人明文利养一现前他就糊涂了他起了什么贪着之心，从贪着呢又起贡高我慢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轻慢别人这是烦恼现行这就堕落了。诸位你们都读过慈悲三昧水忏，你们看看悟达国师涉世高僧不是容易事情他在这个人道他没有堕落死了之后还到人道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福报大为什么呢？他修的很好持戒修定修福福慧双修生生世世世世世世高僧，到第十世福报大了做了皇帝的老师了皇帝拜他做师父，就过世了第一天皇帝供养，就是送给他一个沉香宝座宝座我们讲太师椅这个太师椅沉香做的，我们知道沉香沉水香一般你看这个树木的这个木材都是飘在水面上这个木材呢放在水上它沉到底下去了，非常名贵的沉香用沉香

做了这个太师椅，皇上啊供养给老师。啊，这乌达国师接受这个丞相宝座啊，哦。

傲慢心升起来了。这个傲慢心一升起来，护法神离开了。护法神不讲情面的，没有人情好讲的。你修行如法，他一定来护持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修行如法了，诸佛护念。诸佛护念的护法神，哪有不拥护之道理呢？护法神拥护啊。但是你一生烦恼，你的烦恼习气一现行，道心没有了，你那种真诚、谦卑没有了，现在是功高我慢，目中无人。护法神走了，护法神这一走，麻烦来了。冤亲债主找上身来了，过去式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也常常在旁边看到你等待机会呀，你旁边有护法神，他不敢贴近，等你哪一天，做错事情了，造作罪业了，护法神走了。这个机会就来了，他就来找你麻烦，所以他害了个人面疮，几乎把命都送掉了，确实他这个过去生中修得不错，所以他有灾难的时候就立刻有感应的，迦诺迦尊者是大阿罗汉来救他，救他的方法是调解，这个调解他的这个冤亲债主接受了，接受之后，人面疮讲话了，说他是什么人，过去是被他杀害的，冤枉死的，这个冤恨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消除掉，所以这一生看到你，接受皇帝这个沉香宝座的供养，生起傲慢心，跟他讲，护法神离开你，我才有机会来报仇，那么现在，这个蒙迦诺迦尊者大阿罗汉来调停，他愿意接受。不再找麻烦了，他人面疮就好了。那么我们自己看到这一段公案，自己要好好想想啊，我们的修行跟乌达过斯比怎么样呢？能不能比得上人家呢？我们造作的业障、烦恼习气，比乌达过斯重百倍、千倍都不止。但是没有冤家债主来找我们呢。这什么原因呢？冤家债主在你的周边看得很清楚，你成不了气候，你也不会往生，过几天再来报复你不迟，不是没事啊。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因果报应呢，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冤亲债主在旁边看到，笑眯眯的，不着急。

到果报临头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古大德这些公案呢，实在讲，我们要多看，你才能真正提高警觉，啊，认真修行办道，不敢造罪业，不敢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啊，要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立即冤亲债主啊。为什么呢？我们有福报大家共享啊，希望啊累劫有亲债主、冤亲债主啊，不要障碍。我成就了，就是你们共同的成就。啊，我成就是决定不忘记你们，先度你们呐。啊，大家都在六道轮回里都受苦啊。啊，我离开六道之后，我一定帮助大家。啊。

大家一起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都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这些冤亲债主呢都变成护法了，不但不找麻烦呢，他拥护你，他也在保佑你。所以吉凶祸福啊，确确实实就在一念之间呢。所以名利现前呢，这个是很可怕的关口啊。那我也常常勉励同学，我们除顺境，随善缘，这个好啊。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起贪念。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你有了贪心了，你有了坚定了，舍不得给人，这个不得了了，这个念头起来，祝福不会护念了，不是祝福不护念，你有障碍了，你把祝福护念的障住了，那么你的冤亲债主，历切冤亲债主都来了，这个时候在等待机会来报复你了，麻烦来了，你的凶灾祸害就接连不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遭到磨难了。磨难第一个因素就是心不清净，烦恼习气感召来的磨难。所以一切顺境明文利养要特别提高警觉，不生贪痴，这样就好，你的智慧福报才真正能现前。佛宝现前绝不能自己享受，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很多，我们的佛宝要供养一些苦难的人，那这个佛宝无量无边呢，所以修的福报不要在人间想，到什么地方想呢？到极乐世界去想，这个地方绝对不享福。这个地方常常能吃一点苦头好，为什么呢？吃苦头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的心。如果在这个世间样样都享福啊，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极乐世界你去不了了，福不能享。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看他是第一等的福报啊，但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享过福，一生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他享福在哪里呢？他在十宝庄严土享福，他的应化身在九法界决定没有实现享福，这个相，绝对不会实现。
这下面一尊呢，大眼见佛，表粗具二智，啊，肩是肩膀，啊，两个肩膀，焰是火焰，就是光明，啊，所以这是讲全实二智，啊，粗具二智啊。明文通过之后啊，你才有全十二智啊。当你这个明文现前的时候，你要是通不过，你全十二智就没有了啊。这是顺利通过明文力量，对明文力量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全十二智现前了，发心续佛慧命，弘法利身，自他而立啊。那么这个地方诸位就很清楚了啊，弘法利身是要全时而止啊。摄智是什么呢？摄智是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是实质啊。正觉慈悲呀，是全智啊。你们注意想想看，如果名利现前了，心里有一丝好贪着了，你的真诚没有了，你的清净没有了，你的平等也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的实质没有了，实质没有的时候，全质就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觉悟的心，你也没有慈悲心。啊，你的慈悲心是什么？是世间爱缘慈，你喜欢他，对他有慈悲；你讨厌他，你对他绝对没有慈悲。啊，你不平等。多少人，这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呢？在明文力量里被淘汰掉，大幅度被淘汰掉。啊，那个淘汰的相，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明文力量现前呢，真的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他不懂得啊，智慧要现前的话，他明白了，用明文力量啊来护持正法，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明文力量来了也不必逃避，哎，看你怎么用法，你智慧的用法大利益了，你愚痴的用法要自私自利，哎呀，那是大害处啊！啊，大害大利呀，都是在那一念觉迷。啊，这很重要。啊，请接着看南方第四尊佛，须弥。等佛啊，表修慧，自转世成智，佛祖他也啊，学佛教化众生，最重要的就是会转。佛菩萨跟凡夫不相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地。凡夫
不能转境界，那么必定被境界所转。诸佛菩萨了解诸法实相，所以他能转境界而不被境界所转，差别就在这里啊！我们学佛，实在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佛菩萨的转境界。我们凡夫真的很可怜，在顺境里头好境界被顺境所转怎么样呢？起了贪心，贪念不好的境界，恶劣的境界，我们遭遇到了立刻就被他被境界所转，起嗔恚心，起厌恶心，我们常讲动了七情五欲，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都是烦恼都是七情五欲。这就叫造业你既然造了业了，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佛家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何以不空呢？因自自然然就变成果，果又变成因所以因果转变不空。因果相续不空总是接触因接着就有果，果接着就有又变成因，循环不空因果不空是说因果有这三个现象转变、相续、

循环。佛菩萨清楚啊，佛菩萨明白啊，所以他能转境界啊，他不会被境界所转。啊，在好的境界里面，他决定不起贪嗔痴慢，决定不起七情五欲，他不起，不起心，不动念呐，他不被境界转呐。啊，不善的境界，恶境界，恶缘现前，哎，他不但不为他所转呢，反而把不善的境界变成善境界，啊，恶缘变成善缘，这个了不起啊！啊，所以他这个受用啊，不可思议啊！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实实在在讲啊，完全相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可是佛在经上为我们介绍的，那跟我们这个世界差别可大了。啊，那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世界是一样的，就是极乐世界众生心地都善良，都清净。心清净呢，就变成净土。啊，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不清净。境随心转呐。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心不清净啊。啊，心里头有严重的污染。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啊，于是也有严重的污染，不清净了。净随心转，净本身没有染净。啊，心清净，佛土就净；心不清净，这个居住的土就不清净。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我们的心果然清净善良，我们周边所有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清净善良，这净土就现前了。啊，我们的心虚伪，误会，啊，不平，愚痴。自私自利，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所有环境都跟着你的念头在变，啊，变成是五浊卧室啊，啊，五浊卧室来源从哪来？你都要晓得。

啊，极乐世界固然是阿弥陀佛清净平等慈悲的成就。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个人的这个心地啊，也要清净平等慈悲，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才能去得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上讲的三悲往生，敬业正因，啊，都讲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往生最重要的条件，啊，发菩提心，这个我们这几年讲得很明白了，很清楚了。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用这个心一向专念，

那就感应到交了。哎，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念佛不得力。念佛还有魔障现前，啊，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菩提心吗？如果你具足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来念句佛号，那个功德效果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要了解那个意思，要真正懂得依教奉行啊。我们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心散乱就是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啊，没有智慧，没有慈悲心，这叫心散乱啊。这个散乱心一向专念也产生不了效果啊，就是说功夫成片你都得不到啊。什么原因呢？心散乱呐！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修慧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会转，转识成智。啊，一转一切转。这我们底下有个简单的说明啊，自性化他，破迷开悟啊，啊，自己修行以破迷开悟为第一个目标，帮助别人呢，教化众生呢，也是以破迷开悟为第一目标。这个总的纲领原则一定要抓到抓住啊！啊，摄是妄心，智是真心。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妄心呢转变成真心，从心地上用功夫啊！啊，这妄心这八个识。这八个识的作用要晓得。第六识，它的作用是妄想，啊，是分别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呢，是执着。第八识啊，像仓库一样，我们一般讲落印象啊，啊，把这些印象通通像档案一样啊，收藏在这个仓库里头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不管是好的印象不好的印象，通通收在这里头。这妄想啊，啊，前五识那是眼耳鼻舌身啊，它本身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它是听指挥的，听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啊，替他们办事啊。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啊，表现在外面呢，前五识就表现出来了，造业呀。
菩萨聪明有智慧，他能够转变，把第六识转变成妙观察智。观察是明了啊，第六意识在眼这见明了，在耳听明了，在鼻嗅明了，在舌尝明了，在身呢触明了，在意知明了。观观察加一个妙，妙就是虽然明了啊，不着相啊。不分别，明了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明了要一加上分别呢，那就迷了，就不是真智慧了。那叫识了，不叫智了。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一样，你看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没有妄想。所以佛常常教我们了，用心如镜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人事物，我们起心动念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智照，妙观察智啊，照六尘境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第七识是染污，执着。执着就不平等了。平等呢就没有执着了。所以对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的平等心现前了。平等性质现前了。有丝毫执着。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这不是智，识啊！识就造业，智不造业。用智不用识，智办事办得更圆满。真实智慧，实做事情不见得圆满。为什么呢？你很多地方没见到。智要做事情，他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他能看到此界十方，他怎么会做错呢？学佛就是要学智慧。你怎样能转世成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大圆镜是比喻。圆是圆满呐。换一句话说，无所不知啊。他为什么无所不知呢？把阿赖耶识里头无量界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这里有善有恶，有无记，他通通都把它转成智慧了。所以善的也好，恶的也好，通通清楚，通通明了。这个里面业因果报。

一丝毫他都不迷惑啊！这一转变呢，就变成了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三个时转了，前五时跟着就转了，前五时转成成所作，啊，成就是成就智慧的行为，智慧的造作，啊，那不是迷惑了，智慧的造作自利利他了，啊，对自己。成就什么呢？成就32相80种好，成就做师做范，啊，做一切众生的表率，做一切众生的模范，啊，是要前五识来表达了，啊，来造成。这个形象啊，修行最可贵的，就是在这个转变呢、啊。我们常常讲啊，从哪个地方转起？起步在哪里？佛法讲最初方便。啊，从什么地方转起？从念头上转起。念头太多了，从早到晚，前念灭，后念生，生灭不已，这是凡夫苦恼的相啊！啊，不想。诸佛跟法身菩萨，啊，他们不起心，不动念，啊，他们住在大定当中，啊，住在三昧耶，啊，六道凡夫住在妄念里头啊。这非常痛苦啊！佛菩萨有很深的禅定啊，他在一切境界，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就是常住三昧。啊，我们你想想看，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因呐，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因果循环，因果相续啊。那我们真正修行，跟你说，不是在形象上啊，形式上的修行。是大慈大悲，表演给别人看的。啊，你自己真正用功修行，别人看不到。啊，所以要做出表演修行的样子，这是接引大众，这是利益众生。啊，为人演说嘛。啊，演说不是为自己，是为人。啊，是化他。那我们自度最重要的，啊，起心动念是，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马上要把它灭掉。啊，这是轮回心呐、啊！念念想什么呢？想正法救助，啊，一切圣贤教诲。能够常住世间，发扬光大，利益众生。我们常常想这个，啊，常常想啊，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我们自己能够舍己为人。从这个地方转起，啊，绝对不要看到一桩事情，首先想到我自己的利益，啊，与我有利的我就做，与我没有利的，与众生有利的我都不愿意去做，那你就错了，啊，你还是轮回心，天天造轮回业，啊，你就是念佛。这一生也不能往生，啊，你还搞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呢？轮回心嘛，没有舍轮回心呐、啊。你要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啊，我常讲的16个字，为什么要常说呢？没做到嘛。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16个字要断了，要转了，转自私为大功，转自利为利益一切众生啊，为什么不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呢？啊，诸位要晓得，自私自利很苦啊，患得患失苦不堪言啊，转过来得大乐，啊，就离苦得乐了。啊，我起心动念，大公无私，啊，我的念头，我的愿望，哎，果然缘成熟，缘成熟是。帮助的人很多啊，事情成就了，欢喜众生有福啊！如果没有善缘，甚至于还有很多障缘啊，来障碍你，我们只有叹一口气：众生没有福报，缘不成熟啊！为什么呢？自己没有得失的念头在里头吧，事情做成功了，自己没有得的念头，自己事情做不成功了，自己没有失的念头，没有得失啊，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心是真诚的啊，这心有乐啊，没有苦受啊，成功乐受，不成功还是乐受啊，没有苦受啊，世间人迷惑颠倒，患得患失啊，得了欢喜狂欢，失掉了非常痛苦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了。

啊，所以转识成智，从这个地方转起。啊，我初学佛，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啊，放下就是转。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放下贪嗔痴慢，智慧就增长了。啊，最明显的，差不多是月月境界不相同。啊，这个里头就有乐趣了。那就是《论语》上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佛法里面讲的“法喜充满”呐，啊，法喜能养人，啊，养心、养身，身心健康。啊，古中国谚语里头所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一生都生活在欢喜里面，这个是最大的幸福。啊，你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啊，你没有牵肠挂肚的事情，啊，快乐无比。啊，这种快乐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你今天变得这么痛苦，那是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自私自利。啊，你有贪嗔痴慢，你天天在追求名闻利养，那是你求到了，又怕失掉；求不到了，还是苦不堪言。啊，所以说求到苦，求不到还苦。这个苦是你自己找的，你本来没有啊。啊，所以学佛要学着会转境界。啊，转境界不在外面，在内心。啊，这个佛在大经里头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能想，外面境界是所想的。啊，你转不能在所想的那去转，在能想。啊，能想这个地方转了，所想的就改变了。啊，最明显的，啊，江本胜做的这个水界经的实验。啊，这一次。定律法师啊，从日本到台湾呢，参加这个胡居士母亲的吊唁啊，带来了一卷的录像带啊，这是他从江本胜居士那个地方带过来的啊，我们看了。很清楚啊，比看那个图画那个书上啊，啊也好得多了，啊，因为书上你看那个图样，它不会变化，在这个它这个摄影啊录像带里面呢，能够看到这个画面的变化。啊，很感动人。这个境界随着人心念呢，它在变。你的念头善，越变越美。啊，越变越大。啊，心量不善的时候，哦，那个样子就很难看。证明，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唯心所现。为时所变，

证明了啊，所以转境界在一念之间呢。啊，江本胜居士，哦，他不是居士，他这个博士了，他是极力在呼吁，希望这个世间人呢都能够以善心、善念，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地球会变得非常美好。啊，这个跟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头所说的一样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极乐就是此土。啊，此土就是极乐，就是你的心怎么个变法，心要变清净平等慈悲，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不是从境界上变，从心理上变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啊，不要多，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的，十分之一，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啊，善良，这个世界就转变成极乐世界了。啊，一个人决定能影响其他九个人。啊，所以他推动了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我们这些年来真的跟他没有接触啊，我们也在推动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啊，这是我们不谋而合啊，所以我欢迎他到澳洲来访问啊，访问期间我希望他有时间能够访问我们的学院啊，在图文巴我们给他安排一场讲演啊。后面有个总结啊，这个小结：照破自他三惑啊，这就是三大类的迷惑。这个三大类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要用智慧照破这个三种迷惑。世尊在一般大乘经里面设置为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见思烦恼是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啊。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要用智慧把它照破。须弥表一体不二啊，须弥是法身啊，代表法身。经论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啊，十方三世佛呢，包括我们在内啊。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我们跟过去佛、跟现在佛共同一发生呢，一体不二啊，啊，表这个意思。
幕后这一尊佛，无量精进佛，它代表修法根本，大乘善根，唯一精进成就大慧。佛讲善根，根是取植物来做比喻，植物有根，它就能生，能长，能开花结果。那么是善根呢，就好比这个植物的根，它能够生长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法呢，都是从这个根生的，那么佛就称它为善根。善根有世间善根，有出世间善根，世间六道里面，所有一切善法从哪里生的呢？佛讲有三个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就是十善业道里面讲的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呐。六道里头所有一切善法了，都是从这根生的。三善根的反面就是贪嗔痴，叫三毒啊！我在讲经把它称作病毒。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严重的病毒，就是贪嗔痴。贪嗔痴这三种病毒，带来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疾病跟灾难。一般人讲什么天灾人祸啊，水灾、火灾、风灾，这个地震、瘟疫，从哪里来的？它的根源都是贪嗔痴。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果你心里头没有贪嗔痴，这许许多多的灾难呢，你都遇不到。瘟疫的疫区，你去的话，你去到里面去，你不会被传染。为什么呢？你里面呢，没有这个跟它感应的条件。病毒的传染需要有媒介，媒介是自己的不善的心、恶念，跟它的毒起感应道交，那就很容易感染。如果你心地清净，心地慈悲，没有贪嗔痴这个念头，你就不会感染。这个是从真正从原理原则上说啊。所以人不能不修善呐。吉凶祸福真的在一念之间呐。一念善，大吉大利呀。一念不善呢，大凶

啊，你没有灾难呐，啊，真的是古人所谓啊，你是个有福报的人呐，心地清净，有智慧，有福报。啊，遇到灾难了，啊，谚语说得好啊，哎，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就是转变呢、啊。遇到凶灾了，哎，转变成好事啊，吉祥了啊。遇到灾难了啊，转变成吉祥的福报了。这个转变都在心里啊，平常要把它转过来，不是灾难来的时候你想转转不过来了，功夫都在平时啊，平时念念有善意，念念是善念，行行是善行，你看善念、善意、善行，无往而不及利呀！啊，心静、意静、行为清净，必生净土。啊，经上说。古大德常说，心静则佛土静啊，你与净土起感应道交啊，啊，自自然然往生啊。除世间法，善根只有一个，精进，啊，精进为菩萨唯一的善根，大乘善根，唯一精进啊！精进不懈，成就大慧。啊，我们希求的目标。究竟圆满的现前，要靠什么？靠精进。啊，那么精进的反面，啊，这个是除世间法最大的障碍，什么？懈怠。啊，除世法的人决定没有贪嗔痴啊，那就是世间三善根他具足啊。啊，这在修除世间法了。这个道理诸位一定要懂。啊，世间法都修不好，你想修除世间法不可能。在世间不能做个好人，你要想去做佛做菩萨哪有可能呢？啊，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而且要懂得透彻啊。为什么呢？对你自己心行才产生影响，你知道的很深很彻底，你自自然然肯这样去做啊？为什么呢？这样做有大利益啊，这样做有大好处。

啊，对自己离苦得乐，对众生也帮助别人离苦得乐，你说何乐而不为之呢？啊，学佛的同学很多，听了这些话了也都点头，但是很感叹的跟我说，法师我做不到哎。啊，我知道他做不到。为什么他做不到呢？他体会的不够深，所以常常来问我要怎么办。啊，我教他多听经，啊，多听经不是说什么经都听，啊，这个意思你要懂，你是初学，初学多听经，听一部经，啊，顶多听个两部三部，不要超过三部。啊，听多久呢？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定的规矩是五年。啊，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也是给我五年。啊，五年专攻啊。啊，专门听一种或者听两种，啊，最多决定不能超过三种，啊，顶多三种，啊，这样子反复的听，天天不要中断，听五年，好处在哪呢？你心定了。你要是五年当中听几十种东西，你的心不定啊，这个经上不是讲一心不乱呐、啊？修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三昧呀、啊，一心不乱是甚深禅定啊。怎么个修法呢？就是一门深入，心是定，一遍一遍的听，啊，每听一遍，你体会的不一样。啊，那就是一遍。有一遍的定功，一遍有一遍的智慧。啊，五年这样听下来之后啊，你有了定，你有了慧。啊，换一句话说呢，根本智虽然没有得到啊，你得到相似的根本智。从这个地方啊，你会建立信心，你会得到法喜。啊，你会很快乐，觉得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烦恼少了，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少了，智慧增长了，啊，无论接触一切人事物，哎，好像自己有智慧，自己会处理得很恰当，啊，我自己是从这个路上走过来。我没有修别的法门，啊，就是听经、读经、讲经，啊，一生乐此不疲。啊，外面一些应酬，啊，找我去讲演，说实在话，那都是不得已啊，不是我愿意去啊。啊，不是愿意去，为什么要去呢？对社会有点利益。啊，我们应当做。啊，现在社会乱世啊，邪知邪见，邪说邪行，啊，充斥在这个世界，众生很苦。不觉悟啊，啊，所以有人找我，啊，有这个机缘，啊，我也很愿意做出一点。

贡献，把我们自己所学的、所知道的向大众报告，提供给他们做修学的参考，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完了之后，我还是很快回到我们自己的摄影棚。我不是喜欢到外地去，是逼不得已呀。一切为正法救助，一切为苦难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孝经》，这还是继孝行章。前面把这个孝子事亲的要做到五种，下面就讲，接着讲了。前面讲呢，五者，五种都具备了，完全做到了以后，那么这个才算得上能够事亲呢。下面接着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专。在朝不争，居上而骄则罔，为下而乱则行，在朝而政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省之样，犹未不肖也。那么这一段，我们继续来研究。那么前面讲到，能够对父母啊，贫居的时候能够致敬，要这个养要致其乐，一共有五种都具备了，他说是能事亲。一个能事亲的，这里讲事情者，要学着能够事亲的一个人呢。叫那孝子的，那么在下边讲，有几种身份，不论是哪一种身份，都要尽到孝道。第一个讲，事亲者。就是讲孝道啊，对于父母要尽孝的人，这就指的那个人。他呢，居上不骄啊，居在上位的人，比如说做天子。

做诸侯，那么以至于做卿大夫，这都是在一般人之上的人呢。广泛的讲，那么这个在民间各种这个事业的团体里面，他是一个领导人，这个都是在人之上的。居上，居在一般人之上的，在上位的人呢，不骄，不能够骄傲。骄这个字啊，很不好啊。一个人，不论呢，他是有多么好的这个学问，有怎么样的才华，一旦骄傲的时候啊，那这个人呢，没有品德。所以孔子曾经讲啊，这个孔子就拿这个周公做比喻。周公是孔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就是在周家。那个帮助成王啊，治天下的那位周公，孔子说啊，这个一个人呢，要有这个，一旦要骄傲的话，就算这个周公有周公那样的才华。那有那个种种这个才艺，如果他一旦骄傲的话，那完了，就是不值得尊敬了。所以孔子就说了：“汝有周公之才之美，使教且宁。”其余不足观也已了。事实上，周公有道德、有才能，他不会骄傲的。孔子就拿这个做比喻的话，假设一个人像周公那样的有才、有美、才美那样好，一旦有骄傲了，就完了。这其余的不必谈了，可想而知啊，这个骄傲啊，任何人都不能有。这是讲居在上位的人，为什么居上不骄傲呢？因为居上位的人呢，最容易骄傲。那么我们现在。在台湾呢，一般人都知道啊，有一句，几乎是，很流行的一句话了，权力使人骄傲啊。权力，比如说，他从事政治，掌握了政权了，他有权力了。一旦他在政治上有了某一些种这个权利的时候啊，他就骄傲起来自己一骄傲的时候啊，总觉得人家比不上他，有这么一个骄傲的一个。一个心理一出现的话，好了，

任何人他都看不起的。这个人呢，的品德或者可以说是毫无品德了。那么这叫居上不久，就是因为权力使人骄傲，一使人骄傲就腐化了，又使人腐化，骄傲腐化就堕落了。人品就没有了，所以一个能事亲的人呢，他在上位，无论在哪个上的位置，从卿大夫到这个国君到天子，这都是居上的，都不能骄傲。他对一切人，自己就都要谦虚，不能看不起任何人，这是不骄傲啊。刚才举的例子，孔子说是，有周公之才之美呀，十教前宁，其余不足观呐。事实上，周公绝不骄傲。相反的，他对待一切人呢，比什么都恭敬。那个在历史上记载，在朝廷里面。正式上朝的时候，对待这个朝廷里边大臣、小臣呢，固然待他们都是恭敬，不敢骄傲，就是平常，不在朝廷。自己在这个在家里宴居的时候，有人来访问他，有客人来看他的时候，他又接待人家了，接待人家什么呢？吃饭的时候，正在吃饭，那不像我们现在。有些在位的人呢，我正在吃饭，你来拜访你，等一下，等我吃完了以后，我们再见客。周公怎么呢？有客人来拜访他，正在吃饭的时候啊，怎么办？那饭在口里面，你不能马上吞下去，那饭在这个。在口里没有咀嚼好的话，就吞下去，就消化不良。他怎么办呢？马上客人来了，马上要见客了，这个饭吐出来，吐出来去见客人。这个客人走了，他又回来吃饭，吃饭呢，那个饭又吃在这个口里面呢。还没嚼得烂呢，又另外又客人来了，他又吐出来，像这样的，一饭三吐补啊，吃一餐饭，接连来了三位客人，他饭都吃不好，既不能吞下去，就只好把这饭吐出来，来敬客人。绝不骄傲，绝不是傲慢的待人。那么在这个洗，在沐浴的沐啊，沐浴是什么？沐是洗头的，浴是洗澡的。那周公在这个沐浴。

在这个洗头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有客人来了，他赶快，那个古人那个头发都养得很长嘛，养长的洗好了以后盘在头上，他这个。正在洗头的时候，客人来了，来不及把头发盘好，用手啊，把那个水把那个头发擦干呢，手把它挽起来。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一目三握法了，我是手捂起来。一目三悟法，一饭三吐哺。这是周公，你看那时候多么谦虚啊，待人家多么恭敬啊，是绝不骄傲。所以一个世亲的人。自己位置多么高，也不敢骄傲。为什么呢？一骄傲啊，在这高位的人家一般人不敢讲他，但是背后人家会想，你看看，他在这样的高位置都不懂礼，他父母不知怎么教他的。你看，连带的人家就批评他的父母，没有教养，这就不孝啊。因着自己的骄傲，扰乱人家，这个批评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不孝。所以事情这居上不骄啊。那么这个。就在上位的人来讲，还有呢，为下不乱，为下居在这个居在上位之下的，居上位的人，他要用人，用的人呢，他是比如说诸侯他是国君，他要朝廷里面用很多的臣子，有大臣有小臣，这都是在他之下的，再推及到一般人，那么这个秦大夫也有家臣。就是社会上一般，就今日之下来讲，对那些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在上位的啦，他这个公司里面，他这个工厂里面那些员工，都在董事长之下的。那么在政府里面，一般这个机关里边呢，一般的员工，一般的职员，都是在这个机关首长之下。广泛来讲，在一般民众，这都是为下了。为啥不乱？怎么才是不乱呢？那些唐玄宗的注解，应当恭谨以奉上啊。

居在下面的人如何这个侍奉在上的人呢？那就是恭，恭是恭敬，谨呢，就是一切谨慎，要恭敬，要谨慎，这样对待在他之上的人，这就不乱，恭敬。就对人来讲，他对待人恭敬了；就办事来讲，他按照办事的程序，有次序，有条理，这叫做恭敬的。所以，恭敬包括对人、对事，办事情守程序、守规矩，这叫敬恭敬。谨慎呢，一切事情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不能疏忽。不能大而化之的，哪个事情必然是做不好的。在三国时代，帮助刘备的，就是诸葛亮，那个大家都知道啊。诸葛亮办任何事情呢，都是谨慎啊。带兵出去打仗，在朝廷里边，这个推行这个行政，没有一桩事情不谨慎，所以古人呢写了一副对联，是吧？诸葛一生为谨慎啊，下联是屡断大事不糊涂。那么这个为下不乱，就是对上。对，以至于对待一切人，对一切事情，都要恭敬谨慎，这才不乱呢。乱是什么呢？待人没有礼，没有礼就没有规矩啊。办事情没有先后次序，这就乱了。这样一乱的时候，也是引起人家批评了。你这个人呢，他父母不知道怎么教的，教成这样个人出来。所以，一个事情，一个孝子，居在下位呀，甚至就是普通人呢，他都不敢乱。要不乱的话，就是要，恭敬待人，恭敬办事，这还不算，恭敬之中啊，无论待人，无论的做事啊，都要谨慎。那么这个。就拿对于父母来讲，对父母要恭敬，那个父母的生活起居，

要注意，注意也不是说粗心大意的呀，要很谨慎的。看到父母那个饮食不正常了，行动也不正常了，那自己就赶快要注意了。父母身体哪里不好，或者心里有哪些不好，这要谨慎的伺候啊。做一些事情，对一些人，都要那样的恭敬谨慎，这才不乱。再愁不争，愁啊，中国这个字啊，往往一个字有很多的含义。我们普通学的这个字啊，就这个字，丑陋了，这个人呢，相貌很丑陋啊，或者他这个做的事情呢，这行为表现出来呀，不好啊，引起人家对他不好批评呢，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事情呢，这叫丑啊。但是在这里的丑不当那个字讲，当中字讲，大众讲，在大众之中，就是在社会上跟这个。跟这个一般人那些大众相处的时候，不争啊，争是跟人家竞争。孔子也讲啊，君子无所争啊，求学的人，那孔子教育啊。教育的这个标准，最高的目的是叫他能够成就圣人。圣人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学到一个很好了，成为贤人。就像孔子门中，在3000多这个弟子之中，有72位贤人。72位贤人呢，还没到成圣人的这种地步。那么这个贤人还没到，那就要学着成为一个君子啊。君子什么呢？做一个君子。他跟人家怎么相处啊？不要跟人家争名夺利。我们人在世间呢，处处要跟人家争夺，争夺的事情太多，包含两种，那这两种事情就包含一切了。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包括这两种啊，把这两种分开来，详细分开，那就太多了，那就在今日之下，一般人所受的教育，处处要跟人家争，跟人家竞争。无时无处无一事而不与人家争啊！这争的结果怎么样呢？不论

争取到或是争取不到，都给自己带来呀很多的苦恼。就拿钱财来讲，

成了这个最富有的人。争取到了，争取到了，他有什么快乐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快乐。争取到这个财富裕度，他的心里于是没有安全感，包括自己以及他的家里的这些家里的人，都是成为那些强多人的人呢，一种对象。这个财富的小孩子，财富的这个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什么时候被人家绑票绑去了？甚至于这个，大财富本人，被人家绑票去了，这在台湾常常有的，某些名人，被绑去了，报告警察他都不敢报告呢，一报告的话他就那个绑匪就把他撕票，把他撕掉了。所谓撕票，就是把他处死了。你看这个多么可怕了！他不敢报警察，他找那些黑道人物啊，给人家处理，要多少钱呢？赶快，把这个钱交给他。这样也想想看，财富愈多，愈是成为绑票的对象啊。这有什么乐趣呢？再讲他的享受吧，这应该是很乐了。到了个酒店里边，一餐饭吃了这个多少多少，古人讲的，富人一餐饭，穷人是一年粮啊。财富之人，到了个大酒店里吃了一餐饭呢，他这一餐饭的这个钱呢，可以足够了贫穷人一年的生活费。这就富人来讲，他这一餐吃下来这个是享受了。然而啊，享受啊，吃的那些山珍海错、海味，吃了多少那些海里的动物。山上那些动物，他一餐吃了多少啊？吃了那些动物，白白的吃下去啊，那动物也是有生命的人呐，也是有生命的一个畜生啊。吃了以后，将来要不要偿还人家？这一生，他在人道是个人，凭借他这个那样的财富，吃了再多那些动物，动物也没办法来，对他反抗。可是等到他这个财富之人一死了之后啊，他就不会到人间来了，不可能再到人间来了。在人世间吃了那么多动物。

不要还人家的这个债务吗？所以他那些大财富人呐，吃的动物愈多，到了这个时候啊，他自己就要变成那些动物了。吃了一个动物，他就还一个，还一次。吃了他这一生吃了多少动物啊？他要几生几世变成那些动物，才把这个债务再还清呢？这样一想，他有什么乐趣啊？所以这个事还不能细细的讲，细细讲呢，那太多了。因此在这里讲啊，在愁不争啊，在这个人群之中，不要跟人家竞争，不要跟人家争夺，竞争的结果必然跟人家争夺了，夺取人家东西。个人之间、人员之间竞争与争夺到这个严重的地步，就互相杀害了、杀人了。那么，如果要是在上位的人，他是做一个国的国君了。他要争啊，争的结果好了，就对外啊，要侵略人家，发动战争。一发动战争啊，国内本国的民众要去当兵了，要到战场上去了。被他侵略的那些国家，那当然不必说，死的人多少？自己出征的那些本国之内那些年轻人呢，到战场上死多少？这就是竞争的结果啊，就带来这些，这些这个灾难。那种灾难就更不得了了，所以在这里讲啊，带头不争啊，是孔子讲啊，教这个孝子，不要跟任何人的竞争，不跟任何人竞争啊，就杜绝了有竞争进一步的斗争，有斗争进一步带来战争，就杜绝了那些天灾人祸啊！只要一个孝子在愁不争了，处处让人。以孝子之心对待父母那种孝道，在社会上啊，处处以善意来对一切人，生怕自己行为不好，怕人呢，来骂到自己的父母，所以教一个孝子啊，在处不争。一方面要尽孝道，不要有亏欠。那么更重要的时候啊，不要引起来那个

人与人之间那个斗争、战争，要避免那个那些这个灾难。这是作为一个孝子的人呢，必须要做到，不能与任何人呢竞争。居上，而教则罔啊。上面三种，居上不能骄傲，为下就居做这个下面的人，在下面的这个为下之人，不能乱，要恭敬。在仇不争，在这个人群之中，上面呢这个三种两种身份，一个是在上位的身份，一个是在下的身份。第三就是在仇，就是平等的，与社会人群呢，是平等的关系，不要跟任何人争夺。那么从这三种身份来讲，前面讲正面的意思，从反面来讲，居上而骄则罔啊。一个居上位的人，要这个骄傲。好了，这个国家呢，就不能存在了。亡啊，要亡国了。因为这个在为下则乱，而乱则行。在下位的人，他要乱的话，则行啊，行什么呢？就要受到国家法律的这个制裁，他要受到刑罚了。在仇而争则兵啊，在人群之中，要争的话，开始竞争而到了这个斗争。斗争什么呢？这个注解里面讲，兵是啊，以兵道相加了。兵这个字，原始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武器，就是武器呀。到后来，拿着武器到战场上去作战的人，这叫兵。所以"兵"这个字啊，就代表，动了武器了。动了武器，就个人来讲。个人呢，这个竞争的、斗争的这个最激烈的时候啊，就互相拿武器的互相杀害对方。那么在这个整个国家来讲，那么就是引起就是这个战争。古时候除了国家这个战争以外，个人还有这个一群人，一群人就等于现在，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的那些，这个黑道人物，

两个帮派互相在这个用这个武器的互相杀害了，这叫兵啊。三者不处，三者就是啊，在上位的骄傲，在下位的是乱，在丑在众人之中，处处要跟人家，这个斗争，处处跟人家，这个争夺，尤其在今日之下，一般家庭做父母的人，就叫他的儿女啊，要到外面跟人家竞争啊，学校老师有些人也是鼓励学生，竞争。要是了解《孝经》里面孔子所讲的这个话，“在丑而争则兵”啊，这祖父母这就知道啊，鼓励儿女去跟人家竞争啊，对于儿女没有好处，只有叫儿女未来呀，他一生之中啊，只知道跟人家竞争啊。所带来的结果，心里没有安全感，处处防范人家，没有什么这个快乐，对于有什么值得鼓励呢？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做父母的人呢，千万不要鼓励他的儿女啊，去跟人家斗争。所以在这里讲，三者就指的上面这三者不除。虽日用三身之样，犹未不孝也呀。虽然每一天日用，每一天用这个三身那个。猪、牛、羊，在祭祀的时候啊，拿这个都是重大的这个祭品呢。虽然对于父母用三牲的这样来奉养父母，还是不孝，不算为孝。因为有这三点做不到，不能出的话，都是叫父母蒙羞啊！父母最希望儿女快乐、身体安全。这样三者不除的话，自己心里不快乐，随时遭遇到那种一种灾难，自己都不知道，让父母担心，让人家骂自己父母教养不好，这就是啊。就算每天对父母奉养三身的话，都不算是孝道，没有尽到孝。那么是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59节，第60节，善谤圣贤，清廉道德。这两句8个字，我们要很重视它，决定不能够大意疏忽。这是我们自己立身修行成败的关键。我们大家都知道，眼前这个世间灾难非常严重，在佛法里面说，再大的灾难都是属于花报，果报在来世，果报比花报一定更为严重。灾难怎么发生的？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疏》里面引经据典啊，多次的给我们说明，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仔细观察世人，反省自己，我们的想法看法不善啊。诸佛菩萨对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诲，我们也听得耳熟了，可是就是做不到。佛陀教诲里面最重要的是个基本的概念，这个是吉凶祸福的根源呢，也是凡圣迷悟的根源。佛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有没有这个认知呢？六合敬里面见合同解